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哦，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真感谢啦哈。啊，大家准时准开领导来着，收听有条万里看成和万里啦。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春人。哦，我来讲哈。这个问题足侪人咧问啊，自我开始，咱开始咧做足侪人对咧问啊。奇怪，咱电台节目拢嘛好，啥物俱乐部啊，无就啥物健康世界，
1: 嗯，
0: 啊是安那恁好这個？因为我咧讲吼，我这自细汉真正烂餐桌大呢，啊，佫毋是餐桌，几岁？只要了啊，国小的时，读国小的时阵，都阮遐有补产，到尾也都拢无补呢。阮是山区嘛。
1: 对啊，啊，就算嘛有土啊，你即卖郑州嘛算土啊。
0: 啊，较早的人哦，古早人，咱讲实在，好野山的囡仔吼，出去看就看有啊，穿第一穿衫，第二就看衫，你知无？那甲你补产的时阵啊，有无？咱咧鱼啊补落吼。暴雷了，免偌久爱收草嘛。啊，热天还好，啊，若寒天，迄是真正足艰苦。啊，较早你收草吼，咱遮个长辈时代，若讲到收草，大家就感觉，你像阮囡仔时阵，阮像若热天播产了，去较好，人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看对，看脚尖头啊，脚手尖头啊，吼、哦，阮啊，那离厝当爱去横田收草的囡仔吼。你甲看一工，烧一工啊！等于明仔载即蒸头啊芳啊，蒸头啊芳，脚蒸头啊芳，你甲看绝对拢擦红油水。我唔知即
1: 起
0: 拢叫起价价安尼一空一空，啊唔是讲安尼红油水擦咧就未做啊，照常爱去做。哦，较早人咧烧餐灶爱贵咧。

0: 有
1: 有
0: 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少年的，你甲讲红油水，伊唔捌啦。
0: 少年拢讲碘酒呢。
1: 无，迄个碘酒，哎，唔是，无共。
0: 但是无共，我即摆意思讲，少年人是捌碘酒，啊，伊唔捌迄个红油水，唔捌。
1: 红油水啊，
0: 是无共款啊。碘
1: 酒是完全拢做无共。无
0: 共款，无唔对啦。
1: 因为红油水这间工厂，听讲日本迄边话拢停产啦，已经无咧做啊。亲像咱的啥，你捌听过一项物件叫做草油水丸啊无？
0: 他有
1: 酒，
0: 我嘛是有房，
1: 要
0: 过有滴。
1: 其实澎湖八场老西老皮水拍卡场，啥物上好用？臭油水丸
0: 啊！
1: 但是足臭了，
0: 啊
1: 食了迄个
0: 水一个
1: 一个足
0: 重。你少年也未接受一种物
1: 件。其实我来讲吼，咱人啊，你食小问题时，你臭油水丸啊，甲食两条，比你食啥物啊较好。
0: 看
1: 人
0: 家西药一直食啦，
1: 即卖拢也够有你卖的啦。
0: 有啦。哦、啊！但是小样即个未接受香草啊。
1: 因为阿公自细汉都是伫即个环境大呢。哦，阮是真正，那为人搞讲阿公，你都唔是田庄囡仔，是山内囡仔，你爱好做快乐的山内山内兄哥都好啊，你咩？山内兄兄弟都好啊，你。哦，山内。
0: 我讲，现在咱会安尼，因为当初是咱要做节目进前，咱个是做。迄、那个生机饮食嘛，
1: 讲
0: 讲食生机饮食嘛。啊，因为退休啊嘛，无代志做个，等于
1: 等于个，
0: 等于啊个是算休闲啊，休闲个找一下是工课来做啊，个个老的房来三家话，即村子地西海啊，地一地啊。啊个个遐啊个修行要当做运动啊，啊他啊咱当的我讲啊，到尾讲讲啊，你修行你归过来。
1: 来用一套这个设备吼，咱嘛真感谢伊啦吼。啊，甲咱用较好势好势，吼啊，咱有制作安尼，啊，甲你讲你都安怎做，啊，安怎讲，啊，讲
0: 过，嘿啦，甲咱点一个啦，
1: 吼，啊，无咱太有法度，
0: 吼，
1: 啊，才开始在做，是安那我都做到今仔日，我甲你讲，咱无你，无你冠冕，迄个好听话，无你讲足济啦。过来第二点，恁有。您注意听阿芳的节目无咧口音，只要无用口音，我阿你讲吼，您我嘛无爱，我
0: 嘛无爱，
1: 因为口音阿我开讲，我也会也袂，我无爱互见证。是安那讲？其实啦，啊，等下特别来宾伊呐，伊专门咧做这個，因都伊呐，迄款的大拢知影。其实阮无爱互见证的节目，讲到食偌好，拄偌好啊。哎，我无爱做迄条工课啦。哦，我咧做，都是实实在在。你看，阮一项产品卖咧，拢一直对我开始做，因为唔捌开始学甲捌，学甲知影这物件好甲歹，要安那去拣，啊，要安那摕到好的产品，吼、哦，啊，一路对歹物件来淘汰。你看，你较早我开始做的时候，产品足济，但是一支来卖，你都。对咱来讲，无符合着时代物件。
0: 嘛不是讲、哦、啊，嘛不是讲那歹，因为即马时代的进步嘛。
1: 系啦，咱一定爱做无同款物件。
0: 一定愈要求愈进步啊，一定愈爱愈好啦。
1: 所以啊，
0: 旧的个一定爱淘汰，按我较进步的迄个物件啦。
1: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食物件，为人像你像等的，咱这个专家要讲的这吼、個，足侪人拢讲，我较早电视啊，所有的媒体啦。只要你看得到，不管 FB 对拢是你广告遐物件，是安那拢卖啊。等下你就知讲差你个对啦。吼、哦，来，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梦人的迄个高雄小港啊，黄大姐，你所点的不是伊讲啥？什么人？
2: 无，
0: 蒙啊，迄是你内底小姐共操练着，照讲是爱蒙人诶，
1: 蒙人诶心声啦，应该是蒙人诶心声啦，吼。
0: 无那有蒙言那有蒙
1: 言。系啦，蒙人诶心声。其实这首歌较早是大家啦，点拢听点歌伴来唱诶啦。
0: 啊，这系啊，歌
1: 伴。诶，伊来咱来欣赏这首。
0: 伊伫唱靠
1: 迄个音位。嘿，靠迄个音位来，咱来欣赏这首蒙人诶。蒙人的
0: 一生，
1: 哎啦，蒙人的一生啦，有啦，蒙人的心声有一个查某的唱的，哦，但是一般拢是听这首啦，吼，蒙人的迄个歌伴唱这首，来，咱来听歌。

0: 来，这是高雄小港啊，这个黄大姐所点的啦。好，来，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佩提你好。
1: 阿翁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我先讲一条，其实阿翁看我讲这啊，我今天做有感受的，你知无？
0: 系啊。
1: 因为其实阿翁。你刚才你伫阮的业界来，这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圈子里面你最有名的。
0: 无啦，
1: 不是你知，我跟你讲你啥有名，你知无？你对产品作用心的，作要求，这是好听哦。按个阮师弟也拢讲，哦，阿红阿华因真的有够古毛的啦，要伫遐做一个商品哦，有够无简单呢。因为你讲哦，因进前我甲妈妈讲一下吼。要跟人做合作，哎呀呐，我的身价就是大家的身价样品给人家。
0: 对。
1: 吃多久呢？有的人说吃一礼拜我就可以开发，他不是

0: 是三个月半年是基本的，因爱跟你接了讲，哎、欸，真的有效，因才合作。
1: 对啦，这样推出啦，安尼。
0: 所以我讲你做用心的嘛，按讲在阮业界私下话，就是讲估摸。
1: 没啦，没啦，因为。当然啦、啊，咱今仔要推出一个好产品，要来只爸母来信任，可咱是把关第一关嘛。
0: 对，對啊，再来就是因为恁对配方恁个哩捌，
1: 对，
0: 所以咧骗不了你们。恁浓度恁嘛捌，啊，什么要产，什么要产，你嘛拢知，你知
1: 无？最主要我有两种爱敬啦，配方爱好。
0: 对。
1: 啊，落落的物件爱有够。过来就是制作的工厂，你看阮制作的工厂无几间，就是这几间啊。
0: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我讲真的哦，这些东西像爸爸妈妈你说真的，有当时候他们这些产品有当时候白白有的就没去了，就是因为这样嘛，有的就是说成本高没得跟他们配合吧，
1: 对啦、
0: 哦啊、有的就是说、啊、浓度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去、啊、不然就是说浓度没得参加你这样、啊、我要跟大家说真的，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商品，姑姑再来一次，真的
1: 你别说之前、我先请教你，因为这支产品啊，较早电视切开、
0: 哦，
1: 只要切开，你就是看咧广告之
0: 一啊。对，真的，五六年前迄阵、一堆，大家拢爱卖这
1: 個，
0: 好、啊，豆豆啊，我讲真的，妈妈恁可能定电视，你嘛绝对拢有看过，好、哦，不管是购物台，不管是什么外购、自助行销，全部做侪人卖。
1: 但是即卖问题你无当买啊？
0: 对，我先讲为什么？第一，成本贵，什么拢会起？
1: 对，
0: 然后讲真的，因为。这群龙鱼跟鸵鸟这公斤的，你所有的饲养的成本嘛，拢直接起价。
1: 你起价，
0: 所以做侪人无愿意做啊。第二个是啥？做侪观众朋友欢迎讲啊，食了佫无效，恁讲过讲我好，
1: 食
0: 了无效。
1: 真正足侪人拢欢迎啊咧，所以自然这是自然界生态自然淘汰啦。
0: 对对对，
1: 一定淘汰掉嘛，你的物件无效，你是要安怎？
0: 系啊，你讲我的观点也正确，这个食了无效，一个是互你骗一概念嘛。
1: 对。
0: 啊，我先讲一下，因为安尼，所以迄时阵讲真的介绍弄到有够乱的。
1: 对。
0: 啊，像那阮这个商品讲真的哦，迄时阮商品，阮冇这个商品，阮冇影响到。问题，阮是嘛想讲啊，无阮无卖做好啊。既然大家甲介绍弄到啊乱。
1: 对啦。
0: 问题，阮这个商品是安那，是做者爸爸妈妈私底下卡电话来讨的。
1: 首先我跟你讲啦吼，我是安内去卖鸵鸟加新龙鱼，因为足济人，迄阵啊当乱的时阵。大家拢有嘛？伊南什么中药，南什么有诶乌白南乌白头套头规大堆，根本拢无对症。
0: 对，
1: 好、哦、无对症，所以足侪人来了后，无啊，食了无感觉嘛。结果是安那，阮有做，甲即卖也搁咧做，甲即卖也搁咧推出。因为我来讲，我唔免广告，都有人来咧买啊。
0: 对，
1: 我就是赢人这点。
0: 我先讲一条，因为外口爸爸妈妈恁食了无好是安那。第一，伊可能就是参一寡鸟，伊个讲伊参鸵鸟，伊有参驯龙。第二是啥？因为伊鸵鸟，伊可能是龟只，内个空的，含肉含骨，内个空的。
1: 对，一般我甲驯龙是安尼啦。
0: 驯龙鱼嘛是，驯龙鱼全身都是宝，大家拢知。你餐厅嘛食会到，哎，可能含伊个鱼皮。鱼骨、鱼肉，全部拢
1: 空。规尾拢空啦。嘿。最主要，其实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吼，你若听专家你讲，恁等注意个听。规尾空，你食啥物？规只鸵鸟，你空是你食啥物？
0: 系啊。
1: 安尼，你食迄多，你会感觉讲，都连点啊感觉都无嘛，对不？含一个反应都无，当然你自然就甲淘汰，愈来愈淘汰。你看甲即卖，我来讲即卖吼，你不管电台、电视啦。你要听到鸵鸟的作这位
0: 字，真足少。阮这个商品真的是为着爸爸妈妈搁伫外口一挂中医诊所，一挂顾客医生，
1: 伊就讲
0: 要求讲拜托恁这个商品莫停，
1: 叫阮莫等。
0: 你知道为什么无？因为我刚才讲过，人外口拢是规只来控的。问题，阮这个是阮要爱，不是讲伊规只，不是我伊的肉，嘛我伊的骨，阮是要一中骨头中迄啥，迄条筋，迄条筋哦。因为你爱知一只鸵鸟，伊安尼大只，伊个是靠迄两支脚的筋甲肌
1: 肉，
0: 伊走了会紧，唔是讲伊的骨头用，当伊骨头嘛用
1: 啊。用啦，但是筋，
0: 筋是上重要。
1: 因为足侪人未了解讲筋哩创啥，咱即卖咱哩跑步卡是咪关节关节，迄个唔是靠骨头哩关节呢，是靠筋呢，靠筋哩扭嘞扭嘞扭嘞呢。
0: 有做阵讲啊，我骨头高无力，跍了爬袂起，爬袂起，
1: 迄
0: 甲骨头无关系。爸爸妈妈，你骨头顶平平，伊那会无力，伊那会酸，伊那会疼，伊袂。

0: 下生伊袂疼，上主要就是因为你条筋。所以你看，你也是筋歪掉，你是搁倒底下袂叮当，其实你骨头拢无。
1: 拢无安怎？
0: 所以咧，阮上主要就是要鸵鸟迄两条筋。
1: 吓，要下筋。
0: 所以你看，一只鸵鸟较大只，筋加细细根安的两条安尼尔。啊，寻龙鱼咧，我嘛是要爱寻龙鱼迄条筋尔。对。鸵鸟是够力的脚，寻龙鱼迄条筋是够力，有只骨。
1: 髋关骨，
0: 嘿，髋关骨，因为上主要咱年岁大，上主要就是这两个所在较会酸、较会疼、较无、较袂自然的。
1: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爱听好势，其实真济人拢是错误的观念，啊，拢听人后辈讲啦，啊，你跍咧爬未起来，啊，你着骨头出问题啊，你的骨轮出问题啊，其实拢含起无关的啦。你去问真正的中医师讲，啊，我先啊徛未起来。啊！你筋都发炎啊！你的脚头是安那会酸会痛，迄含骨头，骨头袂痛啦，骨头袂安那痛，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咧。
0: 你啥？你也去爸爸妈妈，你也去中医诊所吼。你讲你脚崴掉，
1: 肿
0: 起来，筋肿起来吼，肿起个起来，你照远红外线，
1: 对，
0: 互你照，互你消炎，互伊较袂痛。
1: 对，
0: 啊无就是开药啊。开药就是什么消炎药啊？迄种
1: 啊，那叫那严重
0: 吗？对，消炎药啊，无是讲哦，叫你摕一挂药膏转互你打。啊，讲迄不是咧打骨头，迄全部拢是咧你的筋。
1: 对，拢是筋。
0: 所以我跟妈妈讲一下，你知道我分享一下吼，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妈妈，要八十岁啊，啊，因为因后生早嫁，就是阮朋友甲因翁两个翁阿婆拢咧上班。
1: 对。
0: 啊，所以因囝后生，因囝就是阮迄个妈妈因孙那个对啊，佮帮因顾囝啊，迄个孙那。一会话，啊一会话，伊就是三顿拢爱甲饲嘛。啊，因为迄一会话，因为了我还要行，啊，伊就是坐迄学步车，你知道？啊，学步车较低，所以伊妈妈就去菜市啊买一个鸡椅啊，坐咧甲饲饭。
1: 饲饭
0: 安尼，啊是饲了要爬起来，一定爱吐一个刀啊，甲爬起来。
1: 爱硬的啦，爱硬的，想起我硬的，才爬起来。
0: 啊，因为阮朋友伊感觉讲，伊妈妈对伊做好，帮伊讲顾囡的囡仔吼，会使互因翁仔某会使外口，就是会使去认真
1: 拍拼趁
0: 钱。
1: 这样经济啦。
0: 看伊妈妈安尼，伊嘛买足济物件，足贵的保养品互伊妈妈食。啊，骨肉迄嘛拢做好，骨肉啦，啊买足济吼，拢互伊妈妈食。啊，到尾是因为因查某囝伫工厂做代志时，听到电台咱的卖座，超三年前去买了咧，给妈妈哪吃哪吃。伊妈妈嘛无想讲啥，啊，给阮查某囝友好，我给哪吃哪吃。有一届，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应该是搁等伊妈妈遐，想讲甲因工地食饭。啊，伊妈妈搁去饲迄个孙，你知哦？嘛是坐轮椅啊，呢吼，饲的，啊，怎电话来？电话来，以前伊妈妈拢是安尼吐的，那就爬起来哦。伊在迄工上用电话来转呢，手捧碗，转雄雄安尼徛
1: 起来，
0: 就徛起来哦。阮朋友踹一个，讲妈啊，你之前拢爱先共碗放的，吐刀啊，你才吐会起来。你即摆哪会雄雄？你手捧碗，你知无？你爬起来，你知无？伊妈妈就说讲啊哟，我太脚骨变啊有力，才爬起来。到尾才知讲，就是因为阮即支，因为你爱知妈妈朋友，跟咱少年时阵吼。伊是那菜龟嘞，它有弹性，
1: 对，
0: 软软的，你要爬起来跍就无代志。你年岁愈大了，你条筋伊会老化，伊会退化，跟那菜龟布。
1: 我的身体会钙化哦。
0: 嘿，跟那菜龟布嘞，缩起，无弹性呐。所以你跍了了嘞，你脚头有无力，跍了爬未起来，就是因为你条筋开始退化。
1: 对，冷气啊，
0: 冷气啊，无多回弹呐。所以这些人讲哦，我吃坐久了，脚袂直啦。有当时啊，不是你的骨头，是因为你条筋的问题。
1: 我今麦讲一个哦，讲到这哦，啊，我家一个八九十岁阿婶，逐工都咧散步。
0: 嗯，
1: 啊你阿华嘛定拄着，你也敢问？我伊干那干行两行尔啦。
0: 嗯哼，
1: 八几岁啊？
2: 八十
1: 块，
2: 要九十
1: 啊！要九十啊！你敢惊两行啊？你敢怎惊倒两行？惊老人痴呆，惊未惊？
0: 哦，
1: 即摆若出门吼，啊，伊无扎伊啊，伊拢举一支雨伞，你听啊，吐会吐嘞，吼、哦！啊，即摆若你坐，你若来咱家，咱家给以后坐绝对无坐。伊讲我坐嘞，等你爬未起来。
0: 对啊。
1: 吼、哦，啊，行嘞，脚会酸，定定咧嗨。有一届啊，机会拄啊好，阮顶届推出。剩一寡阮家己咧食诶吼，阮家己老爸食诶，我讲你这吼，你摕转去食看卖，啊那嚼好，你将来搞买无要紧，我遮都有啊，吼、 阿阮

0: 做这时阵足油费的，提两阿婆食，开始食。较早伊若出来吼，你坐吼，拢坐啥？坐人咧围做围墙啊，无盖管的，只要甲咱的腰安尼吼，拄啊坐咧，坐咧，坐咧安尼吼，伊讲好，真轻松。一届伊一届来阮家吼，啊我边啊，我厝边啊，空一个你政府的所在家家啊，我阿妈话坐哩啊咧开讲，伊怎啊来啊？唔知怎啊甲坐咧，啊就喊阮拄啊开讲，开讲甲只要一二十分。我甲讲阿华讲要煮饭啊，无你看嘞吼，啊要煮饭，我就好啊，啊我就走啊，伊怎啊爬起来？我讲你即摆安尼爬起来，伊讲嘿，啊就你提起我食了后，鸡椅啊坐嘞要爬起来，未慢掉嘞啦，未慢掉嘞，
1: 较凉
0: 啦，啊未安尼酸，未安尼酸啦，好伊讲伊较早啦，行行当安尼酸甲骨咸的吧，迄条拢改善，啊靠啥？我甲你讲，你甲讲。鸵鸟，鸵鸟嘛不一定，伊甲骨筋甲骨嘛。
1: 应该讲鸵鸟，你也是雷孔诶，恁去，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其实鸵鸟规只雷孔，伊是玻璃诶，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是创啥？比如讲你诶顶骨、软骨，
0: 系啦，吼，
1: 顶骨、软骨雷骨，啊，伊毋是讲无好，问题咱即马要跍落爬袂起，无力是因为你诶筋。
0: 对
1: 爸爸妈妈，你讲外口鸵鸟，你食久食无好，是因为安尼，因为有诶做者受伤个要。头肝减料嘛，所以伊个是规只内个空，所以你保唔着所在。阮这个商品讲真嘞哦，成本直直个起，足久一定个想要停啊。问题就是因为足侪爸爸妈妈直直打电话来拜托阮袂使停，因为阮这个是安那玻璃的筋，阮是用鸵鸟迄两条筋甲萃取出来。
0: 对，
1: 而且是啥？你爱知哦？想话阮的成本加较贵，吼、哦，一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因为阮是野生的。阮的鸵鸟这是进口的，为什么爱用野生的？因为野生你嘛知，台湾的鸵鸟拢是
0: 拢是饲的啦，
1: 佮诶圈养安尼
0: 啦，拢饲的啦。
1: 嘿啦，你看咱台湾才偌大尔，你讲迄鸵鸟安尼大只，你也要讲真诶，互伊伫外口走，迄土地爱偌大片。
0: 对啊，我来讲要看鸵鸟，不管饲的动物园内底，伊就是围起来嘛，
1: 围
0: 起来啊啦，无你要走的啦。
1: 啊，人伫国外就是安尼，互鸵鸟安尼走，所以你知影鸵鸟是走起来，
0: 也
1: 使走时速60公里哦。
0: 对，你蛮快也大只哦，
1: 100几公斤也使走啊，你紧，就是因为筋爱有力，啊，而且爱压身的，所以走会紧。所以阮就是坚持讲爱有
0: 国外，筋一定爱加，
1: 嘿，筋爱就是要结实。
0: 你讲，
1: 就是爱国外。
0: 你甲看吼，鸵鸟一只大只，迄两只脚真正咱咧讲，伊鸟啊嘛，迄鸟啊脚会啊。你甲看伊要站迄身躯的重力咯，
1: 百几公斤
0: 而且要阁走会紧哦，
1: 系啊，
0: 迄筋甲骨也无够用，动袂掉啦，
1: 系啊，吼、
0: 哦，迄我咧讲，足侪人怀疑一个重点，是安那好吧？狮唔敢食鸵鸟，除非伊腰甲动袂掉，正好去挑战鸵鸟啦。你敢知是安那？因为只好吧狮啊，要食鸵鸟。要有法度成功的几率只有30%呀啦！你唔能叫踢掉呢？我跟你讲，鸵鸟迄只脚你唔能叫踢掉呢？迄踢掉是绝对袂歪呢，啊，咱人都同款呢。迄只脚是足烂呢，所以今仔个专家，咱是要邀请专家来讲，因为我讲，因最主要要甲恁解说予恁听，咱最主要骨爱高以外，筋啊。筋啦，
1: 筋是足重
0: 要。对，过来就是咱的龙骨脆啦。
1: 嘿，龙骨脆，
0: 吼、哦，一定爱讲。
1: 我嘛讲一个吼，其实大家讲妈，你讲去餐厅，你买在食着鲟龙鱼。
0: 对啊。
1: 那我先讲一个吼，你伫餐厅食着，可能差不多3年就会使。
0: 对，差不多。
1: 啊，第，我先讲一个鲟龙鱼餐，伊嘛无俗，
0: 因为本
1: 身要饲鲟龙鱼，一个是做。一个是新闻做惯的，
0: 因为
1: 鲟龙鱼对水质很要求，
0: 伊
1: 的水质都要求的。第二个是讲伊的温度，伊的水质温度冇要求
0: 啊，
1: 18度到22度，伊只会使有法度活落来。你温度相关是死去的。你想看卖咱台湾夏天动不动个37、38度、40度，所以你知道要饲鲟龙鱼的厂商，就是安那爱有一个冷水机，和伊的温度保持伫18度到22度，所以。第一，愈来愈少人要饲，因为成本相关。第二个是啥？我饲只鸭，我饲3年以上，我才会使抬。第三个是，我头先讲的，这是会使食的餐厅面顶的哦。吼，阮即马这干那为着要鲟龙鱼内底筋，伊爱5年以上的筋，
0: 伊、哎、的龙骨啦，
1: 嘿，伊的龙骨，伊才有法度饱。 这两句是要创啥？

0: 上主要就是高你的筋，你卡达乌，哎喽，卡达，
1: 卡达乌啦，
0: 卡达乌，啊，这个腰部，
1: 规身躯会叮当的遐骨折啦，
0: 对，就是要高你只的筋，所以呢，你爱怎样？徐龙宇，你也讲这個，你要食几只？爸爸妈妈，你去餐厅食就好啊，真济。问题你也是干那讲要顾着你的筋，上主要你会使有当时压落，会使马上爬起来，袂讲压落煞爬袂起来，迄种就是因为。

0: 因为饲的人愈来愈少，成本愈来愈高，啊，阮来控制这量。
1: 对啦，最主要因为饲三年的无效啦，
0: 系啊，
1: 一定要五年以上才有够，才有只抽有够迄个量骨髓出来控制食啦。啊，你若干来要食迄条安尼，迄条龟尾控的吼，满满死啦，
0: 对，
1: 满满死啦。好来，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恁来，我先甲你讲的哦，嘿，这是。等下，等下，恁若讲，筋络歹，骨头歹，骨嘞爬袂起来，下落徛袂直嘞，包括讲目目匝匝，咱规身躯的关节了啊，安尼磕磕，你一定爱这两项搭配咧食。
0: 嗯，
1: 吼、哦，啊，我相信啊，这项产品过去电视、电台、报纸、媒体，包括手机啊，拍开。五六年前，满满是，是安那卖甲无半支啊！因为因拢用饲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因的配方完全拢是安那规只，
0: 规
1: 只，吼规只内控是啊，阮会当摕到国际专利，吼、哦，阮有摕到萃取的国际专利，因为阮这真正内行人咧做的工课啦。你看阮做安尼，自开始做到即卖七八年
0: 啊，有啊有啊，
1: 哦、七八年啊，这支产品唔捌咧款咧。像我咧讲的配田了，啊不爱做啊啦，这都无人咧管咧。我讲你唔是不爱做，即摆问题足济人，咱不爱做，人会卡电话要来买啊，回购率足悬的啊，包括咱迄、那个
0: 迄、那个医院
1: 骨科医生，大家做推荐，哎，甲中医诊所，
0: 嘛是你讲讲，你拜托唔好，
1: 自己唔好停，别人会停，我见你也未使停哦。你甲看这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一定要把握个下，安尼咱干那，你那听会到的机会，凡事甲今仔日尔，啊，就搁等五六个月以上，对吧？
0: 唔早诶，你来如果炒，
1: 对，惊，我是惊起价啦，剩咧都无要紧啦。来，哦，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马来欣赏这首屏东啊，春雨兄所点的，讲要听《倚天》之话，转来安平港来。
2: 哎，对。

0: 来一天一位哈，等来安平港了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哇，佩蒂啊，你甲看，今日做一个健康的常识，人就知你要卖啥。大家电话都一直在叫啊，来，你注意听好嘞，真正后边。要阁推出爱浪足久哦，哦爱浪足久，来，啊咱这爸母啊，恁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咧讲哦，贝弟啊，因为外口鸵鸟精你根本无人接啊，
2: 对，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当时阮咧做的时阵啊，阮的产品去往风过那边，
2: 嗯，
0: 所以你看到阮的产品连续改三改阿爸，
2: 对，
0: 只要要改阿爸，咱做的人就好，咱做的人就好。咱的技术真正无人对得到的、嗯，因为阮内底你阿爸拍开顶头三张专利，就是咱的萃取专利。哦，拄啊配题嘛，讲到足详细，足济人妈妈啦，脚咧酸咧疼啦，屈咧爬袂起来啦，压咧徛袂得啦，拢讲啊，我的骨头嗨呀，骨头嗨呀，迄样骨头无关系啦，
2: 无关系啦，
0: 真正无关系啦、嗯。哦，骨头就是骨质疏松尔嘛，安尼尔嘛，其实骨头无啥物关的，最主要拢伫迄搭。目咱的观察，
2: 嘿，你的筋啦、
0: 啊，这各一项都是你的筋啦、啊。
2: 我先讲一下，妈妈，比如你有当时啊，做一个人手无都冲去后边，
0: 对，
2: 那嘛是你的筋啦、
0: 啊，五十
2: 斤的问题啊，手无都压关，这拢跟你的筋。
0: 其实你咧压压袂起来，你疼，那是筋咧疼。
2: 对，那是筋咧疼、
0: 哦。那种筋咧疼，骨头会疼。
2: 没有。
0: 你老母骨是变哪？
2: 我讲只阿弟压袂落。
0: 对。
2: 啊，迄落愈来愈，就是压袂落了，然后。越来越驼背呢，我迄个越来越低
0: 只，哎，跳骨啦，
2: 哎呀，
0: 黑马是筋，
2: 黑马是，
0: 你的筋已经练起啊，你用规世人，你健步都咧补骨啦，高补骨罗沙面啦。加补嘛，这啊，你嘛去加照顾你的筋
2: 嘛。这项拢未记，拢补唔到。
0: 对，
2: 真嘞。
0: 你的脚有当时啊，讲那来正起来，啊，你筋你发炎，你都唔知啊，
2: 对
0: 不 对？来，紧啊紧吼，好康的哈。来，咱佩蒂啊，咱的鸵鸟精是六十粒的。
2: 对，六十粒。
0: 哦，那我嘛不爱跟恁骗啦，迄骨科你买拢是三十粒的啊，阮这六十粒的啊。哦，骨科嘛，拢总有当体，都是咱制作。
2: 对，
0: 来，恁骨科三十粒安那卖？
2: 啊，三十粒，我讲真嘞，三十粒，千八块。
0: 千八块，来，我来讲，咱的是六十粒的。
2: 嗯。
0: 哦，咱卖讲千八啦，你至少无你去买吼，三十粒千八，六十粒都爱三千六啊呢。
2: 嗯。
0: 哦，三千六呢，足济人讲阿红，我捌去买过，足贵的贵，因为骨科因即卖是安那骨科因会推荐济呢。哦，我捌去一届，迄届我安怎去照的啊？是安怎去？
1: 一届是安怎照？
0: 去一间骨科嘛，足出名。即摆去看看了，开药啊，互我食啊。当阿你练球的时阵啊，
1: 练
0: 到迄个，做迄个主，迄个做运动伤害啦。啊，无法度去找骨科啦。伊讲哦，我咧讲，我只听药啊，加减啊，你加减啊食。啊，你去阮隔壁药房。哦，我推荐一样物件你去买。我一个退出讲，啊靠呀，这都阮做的，啊个贵家呢？我甲讲唔免啦，我食这都好啦。
2: 未使呢，
0: 哎，啊，
2: 我先讲者，你未使。
0: 阮兜有啊。
2: 是因为我先讲，因为阮家有房子有配合，你未使呢。
0: 对吧？啊，我来讲。
2: 是啦，我介绍一个，因为人有。
1: 阮拢未使讲，我甲讲我。

0: 我
1: 刚刚讲的，你我招呼啊，
2: 你本身你遇到人事嘛，
1: 对啦，
2: 啊有店租嘛，有店租的成本压力，本身
1: 你讲，我跟你讲，今仔日你最听好戏，每咱每一盒啦吼，六十粒，游戏价就是千八块啦，好，有六十粒千八哦，
2: 两盒是三十粒的。我家成本我买着三十
1: 粒，嘿，买着三十粒未啊？两盒爱三千粒嘛，对不？来，我讲我卖给你出足济啦，因为我讲出足济，你哀哀叫啊，讲你无瘾来啊，你特别来，拢安尼硬嘴，对不？来，两盒咱个优惠三千啦，
2: 对，
1: 好优惠三千，会使啦，六百块钱嘛，
0: 我差
1: 点啦，没啦没啦，这做你个两盒三千是合理个计数啦，六十粒嘛，对不？但是我你讲，因为你讲鸵鸟精尔。
2: 我先讲一下，就是今仔日和爸爸妈妈你算，看你是要买寻龙鱼两盒，嘛是三千，还是讲要买鸵鸟金三盒？就是你家己算。
1: 啊，安尼我
2: 因为阮外口嘛是分开卖
1: 啊。我来讲，安尼你对恁老爸老母应该无介好，未介友好。
2: 你
1: 安尼讲诶，你要面记查鸵鸟就是过金咯，啊，寻龙鱼是你过迄麻麻杂杂遐。关在你叮当的，会加完两百，对不？迄、那个啥物？迄个比你食可乐三明强超一百倍啦！好、哦、来，啊，你甲拆开，啊，即个爸母啊，我要鸵鸟开三千，寻龙鱼开三千，我来遐济钱，对不？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做一遍吼，咱即个爸母啊，拢管了焦掉，透早一粒寻龙鱼。加一粒鸵鸟精安瑞，这是咪上好诶？
2: 对啦，
1: 啊钓钓你爱钓钓啊！你养因钓都爱养。来，我讲，咱今仔买鸵鸟啦，送寻龙鱼啦，该用送诶啦，寻龙鱼用送诶啦。
2: 啊，你我一盒，
1: 一盒你也讲会出嘴。你阿爸，你阿爸甲你阿母啦，来恁兜食饭。你若食饱，老伙仔食饭较慢。啊，我爸啊，再休息喂。靠呀！恁老爸老母讲啊，我食一半，巴肚了还袂看，你叫我试试。
2: 哎呀，我根本
1: 大概你拢工过做一半，你都卖啦，你做啊好。
2: 我大概来你家，你拢是安尼先搞出价哦，好欢喜一个啊！即摆要去送我，
1: 我是
2: 阿舅要去搞聊嘞。哦，
1: 我讲送两盒，
2: 我拢会倒吸一口气，你知无？
1: 无要紧啊，我讲这是一个好处呢。人大家听到讲佩提今仔过来啊，大家电话都压力比过年啊唔敢走啊，等下有好康的啊。来，我跟你讲，你总未使鸵鸟精食一盒，加新龙鱼一盒食完，哪一天搁剩一盒鸵鸟精，对不？安尼是不是对咱这爸母来讲是？
0: 未
1: 这边，这边都是较大出资。
2: 好，来来来，我讲，来，
1: 哎，
2: 三十组，
1: 三十组，
2: 三十组，能按鸵鸟，能按寻龙，
1: 好，
2: 卖个出价啊！
1: 来，你哦，安尼卖个出价，咱买要卖个人头啊，卖个人头啊，吼！来，我来讲，一盒千八嘛。两盒三千，那因为三千嘛，鸵鸟精两盒三千，搁送你两盒，同款价值的寻龙鱼，有那六十粒的哦，寻龙鱼精两盒，安尼优惠你话者三千块，
2: 三十多呢？
1: 三十多呢？
2: 三十
1: 多呢？来，
2: 我外口去买，拜托。
1: 今仔日我来讲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嗯。
1: 除了安尼以外，阿峰加阿华搞阮公司争取一项物件，足济人咧讨的。但是这批完都拢总无去做啊，因为即卖工程拢咧做外销日本，都是叫做水贴布。
0: 哦，这好用啊，
1: 真正好用。
0: 对啊，
1: 你若对咧生咧听吼，啊你看咧，你甲喷喷的倒啊，动作一块大波大理啊。喷
0: 喷那边半间个，无感觉会生。
1: 那一罐以后你若要买，我讲去对买去药房买一罐千二块。有单买叫做最大波水贴布啊，来，
2: 来
1: 钓做贵，我甲阿华捡出这来送你啊，你若买三千的送一罐，哦，送一罐来，啊，咱这爸母来讲，啊，我这啊，阮某要安怎？哦，阿妈某要做迄个的，囡仔你拼事业的，外口操你运你也做拼经济要食的，你注意听下，四盒，四盒是不是三千？八盒。六千吧，
2: 对对，
1: 八盒六千，咱讲一下后边送叫佩提送是较无利啦，人伊送两盒吧，吼，目屎用要连落来。
2: 来，
1: 我来你讲吼，你若买大组的十盒的，都是五盒的神龙鱼，五盒的鸵鸟精。
2: 阿峰，你确定哦？这组成本足贵的，你确定哦？
1: 我紧啦，我紧啦。
2: 哦，你要想我请超请公姐哦。
1: 我紧啦，我知啦。

0: 这外口吃，头
1: 家
0: 千百块，你爱想我
2: 千百，
0: 六十点，然后这是六十点的哦。
2: 头家，这后边送的，头家送的，好来，大桌就是外神龙鱼、外鸵鸟煎安的，优惠你偌济？优惠你六千块啦，因为阮公司送两盒嘛，阮公司送两盒，原价是八啊六千，送两盒等于十盒嘛，啊大组的送你两罐，这个水贴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甲阿峰买物件吼，甲佩提，你听佩提来，拄啊，逐项都对你做帮助。吃重吃重大项吃就是未吃亏啦。
0: 我先讲，我家己爸爸妈妈拢操这个年岁啊，七八十岁。我爸爸明年要八十岁啊。我讲真的啦，因为我爸爸平常时去帮我带阮囝，嘛是带医术。我嘛希望讲，伊嘛是吃这吃这了，加较会惊你知道。
2: 对对对。
0: 以前伊嘛是拢为着要帮阮饲囝、饲饭嘛是拢
2: 买鸡，
0: 也是有诶无啊，嘛是拢爬未起来。所以我就知影吼，咱年岁大了有足侪状况。我希望爸爸妈妈讲吼，咱今仔真咧优惠互恁，你就是食，你听着，你就是拜托电话紧卡。
2: 紧卡，我来讲，外口真正无当买这个组合无，啊嘛无这个物件哦，这是真正有真材实力的，加加大家做广告哦。而且我来讲，这真正破盘价，全国只要骨科医、骨科诊所绝对会甲你推荐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电话寄来，紧卡，这里可别让卡，无多啊！来，以上广告，来，

0: 哇，你甲看、欸、这电话啦，哦，贝利啊。我跟你說
1: 一定會滿帥啦，老他到一個，一定會滿帥，老他到一個，一個拜託，真的。
0: 這我跟你說，這種的齁，無滿帥，沒辦法啦。
1: 不是，因為我先說一個爸爸媽媽，你也是說，你進前看過，你吃不好。
2: 對。
1: 因為他是整個雷孔的，這個是什麼？一年才來一次。
0: 一次，兩次，
1: 我就是要愛鴕鳥，那雙腳那條筋，我不是要整個肉啦，整個雷孔。所以第一一心本管，第二原料本来就少，所以姑姑来一届是有原因的。啊，而且我唔是跟他讲来阿峰家来推荐尔，你知道我这届一届只做好尔，骨科医生嘛来套，啊，伫外口一挂迄落看中医诊所嘛来套，因为伊买拢会推荐给伊个来看的人家嘛。
0: 人拄啊台北一个单阿妈讲伊要搞杂啊，较早个四卡拄啊，啊无行路未知。
2: 草草
0: 啊、哦，啊，无啦，坐嘞吼，鸡也唔敢坐，去三只公啊，四斤半啊，坐拢爱家己载迄个管理啊去。我阿你讲，即卖去吼，伊讲较低都坐嘞。好，较早刚要迄个厝头前，迄花盆啊要刷者，唔敢啊，一定爱等因囝回来才有法度刷。即卖拢家己刷。
1: 你知？阮是有足侪朋友妈妈，也是讲阮厝里头尾，你知无？
0: 哎，伊
1: 是讲唔敢跟人出去佚佗。
0: 对对，为难唔敢啊？
1: 你知想啥？因为。休息站的本数、
0: 啊，
1: 大部分拢是苦的。
0: 苦的，
1: 即马是较好咯。以前是安那，即马是苦的边啊有一个会使让你扭起来，即马是较好。以前是拢无扭的哦，你
0: 就
1: 是
0: 爱
1: 路边蒙边呢，你知道？豆豆吐起来。你啊年岁大，我讲真嘞，我看到我妈妈呢，我真的有做唔甘。你啊是伫内底跋倒，无人知呢，吐未开，
0: 吐未开，
1: 有遐是
0: 真济真济长辈是大，都是拢因为疫情啊内底跋倒，因为伊脚骨无力，爬未起来，所以我跟你讲，你爱注意，你长期咧甲保养，啊，这保养作少嘛。今仔日咱咧等于半卖半收上，做保养作少，你到下早时一粒，伊个世界上界大只鸟啊，摕一粒。上盖大尾鱼啊，提一粒，两项搭配来甲食，早暗饭后安尼甲食，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影？除了骨轮、骨质会好，迄个啥物咱的脚，咱的也做啥，咱的筋会好，骨质项你袂得肌少症。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啊你若买，爱紧哦嘿，爱紧，因为我剩十外组尔，你嘛。
1: 唔是袂使，我是讲。小组的那个是30组，大组我较多袂记，讲大组那个是15组。

0: 哦，十五组有一半，
1: 嘿，啊，十五组差不多，
0: 大组就超无啊，大组剩三，大家嘛拢叫大组，你无看？来，进来嘿，进来，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国内啦，进你买到这个物件是无可能啦，大家拢装收起来啊。
1: 因为你哪想啦？嘿，第一成本贵。
0: 对。
1: 你鸵鸟，我们要进口，要压心，
0: 要
1: 我
0: 造。
1: 你的筋爱有用的，就是爱压心的，才造的筋，伊的筋在。
0: 其实是啊，做进口的口，你敢知？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这买二百，进口买二百，不是阮话买爱就买爱呢。嗯。迄里因遐海关，因的这当地卫生单位要出证明给咱，这是内底无啥物毛病的，迄个有一个鸵鸟才会使呢。嗯。后来二百加咱的海关爱阁验一遍呢。嗯。未使有啥物瘟疫啦，未使即只鸵鸟破病啦，有啥物问题拢总未使呢？因为阮拣的是拣常用的时阵的鸵鸟呢，唔是买到迄条半，迄条未行未走迄呢，我唔是用迄呢。好、哦，所以咱只系中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啊，加进口的，电话机进口，
1: 哎，
0: 真正买无啊？好、哦，尤其是大组剩两三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我系咧讲，因为这我是啦，阮未遮侪年，我一直推荐，真正足侪人。我咧讲，我甲佩弟，阮就免广告，
1: 对啊，
0: 人就会来问阿红，你也阁有无？有啦，阮有伫遮。
1: 你知影，阮伫中医诊所甲骨科医生，其实医生嘛拢无啥敢推荐，你知道？因为
0: 常
1: 常等会嘛，
0: 对啦，常常咧等会医生，讲食，你像咱这个。这个咱大概一个中医，一个中医师，伊就咧讲，啊，一卖恁这卖介绍这都无
1: 啊，有效是有效，啊，问题
0: 真有效，啊，阮对伊来讲，定来两卖啦，啊，你搞介绍这三只四个群，好，我咧讲，因为阮这拢进口的，拢亚型的，阮无咧用迄啥，无咧用迄个饲的啦。甲别台湾企业嘛无
1: 做啦。我先问一下哦、喔，今仔电话上满，今仔你是林冠刚有新工预告讲要
0: 卖？无，因为我查这物件无一定当时，我唔敢先预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拢爱会记哦嘿，转去其实足简单，你若少年人，你一工我食一盖就好，两粒就好。一项叫一粒无食就好。完了，咱年会济，你讲我卡路卡无方便，哦，我就甲你讲，阮主编这阿三要交集啊。一定咧甲我讲一句话，即嘛坐咧吼，伊就讲好，我足惊未惊，足惊倒大遐。你甲看，你若会用，咱要讲一句话听，知影讲咱年会坐啊，若未惊，是一项足不幸的代志啦。哦，无尊严的生活，从变来变去，对不？啊，会惊会当安怎？人像咱讲八九十岁啊。出边隔壁猛行猛开讲，啊猛动脑，我就未着老人痴呆。
1: 啊，至少这
0: 嘛较未
1: 来。
0: 对，啊，至少这嘛较未来。啊，我带只猛行，我咧讲无行，带厝看电视看，到尾啊怎啊倒离遐？我无骗你诶。来，买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到电台工商啊，工商诶中间电话警察卡。
2: 喂，你好。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0: 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哇哦，阿公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公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文夏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推出，吼，今仔日推出后边介绍是无同安尼哦，拄啊迄配题这样咧讲，我先甲你秃头一个吼，后边你卖后边来是一定爱起价，我先要起价，伊讲你甲想，外国哪卖烧钱拢无代志啊，真话都是大行贵啦，因为物件袂当过来嘛。啊，未当怪你讲有看新闻咧报无？本来一项物件，那运费来讲，哦，你十万的运费来讲，即卖拢是爱20万才有才运到咱遮，拄啊加一倍以上啦，哦。啊，要用咱千阳的，就是讲，我要用这个饲的鸵鸟，规气卖用啊。
2: 我啊，过来，我再讲一个，搁有寻龙，你袂使忘记寻龙。
0: 对。
2: 你知影寻龙，爸爸妈妈，你伫餐厅食滴三年就差不多啊，因为算都大只。
0: 对。
2: 哦，食一道拢上万的啊。
0: 对。
2: 问题是，我唔是要规只落去控的，我是要干呐，唔是要爱伊的肉，唔是要爱伊的皮，唔是要爱伊的骨咯，我是爱要伊的抽出来
0: 的骨髓。中骨内底迄个脆啦。
2: 内底迄个骨髓，爱五年以上，
0: 伊的
2: 骨髓才会饱，你才抽有。所以你要知影，这五年当中，唔是讲饲料棒棒的就好了呢。你最爱清气，你知影寻龙鱼有要求，做要求的，想要吃的人愈来愈少，最爱要求温度爱要求18度到22度，你超过这个温度，伊不爱食饭也死。所以你爱吃的时阵，你爱个甲放水那个冷水机。所以你知爱一只寻龙鱼，你爱饲好伊健康，饲到五年以上，一个你知迄个成本拢爱偌济无？拢爱上万的呢，所以个愈来。愈来愈无人买饲这到五年以上的，啊，就是头工减料，吼，规只落个空空的，吼，阮这个是相当讲吼，骨科医生直直跟我合作，啊，个外口迄个一挂迄个中医诊所跟我合作，因为阮就是坚持，阮就是安怎去，阮就是坚持，阮根本讲卖出啊济问题，阮坚持讲是要用内底骨髓就好啊。
0: 对啦，因为
2: 限量安尼，
0: 因为神农以外你讲吼。你咱台湾是非常歹饲的，
1: 伊水
2: 爱
1: 清，
2: 水爱都清气的，啊温度未使伤高，温度台湾讲真嘞，你夏天就是遐尼热嘛，
1: 对啊，
2: 啊所以成本绝对遐冷水机是安尼24点钟直直加，直直加，遐电费嘛贵啊，啊你搁爱有人甲顾啊，
0: 对啦，
1: 对啊，
2: 所以爱五年以上的呢，你看饲啊久，
0: 我阿你讲哦，有人讲。我就来吃神农鱼的骨头啊，无唔对，神农鱼的骨，你剥看卖啊，你剥都啊，别你只，你剥十尾啦，的骨啦吼，卡输吃一粒胶囊啦，
2: 对啊，
0: 安尼你都爱
1: 听我啦，今麦拢科技化，拢用脆脆，
2: 脆脆。

0: 量啊，一粒鸟人的量，你个爱偌济买的迄个新龙啊，
1: 都拢熟的，无人讲安尼一只你食补袂掉啦。
0: 你一只只你偌够食？
2: 补袂掉啦。
1: 系啊。
2: 因为安怎讲呢？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真济人拢讲啊，好，我有你食啥食啥，啊是安那拢无感觉。你爱知哦？我囡仔时阵啊，我定爱讲我山内囡仔，我较早咧食饭啊。我甲你讲哦，苏姐是叫做番薯尖瓜，即卖人叫食番薯尖瓜，我甲你讲，肠啊绝对要出问题。是安那安尼？因为咱即卖人食精致，幼老惯习啊，爱食好食的惯习啊。恁即卖咧食番薯，食到啥物？你捌食过啥物叫做臭香的番薯无？
0: 即卖食过无？即下
2: 下咧，今下好像唔捌咧。迄今下你甲讲番薯的臭香，伊唔知臭香啥物意思啊？
1: 我。
2: 你骗你什么臭香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好是啊咱的番薯的臭香就是去给糖两字里面的臭香的臭香好现在的时候还没臭香所以咱的我们以前的孩子是我们的吃的就是番薯尖瓜煮饭整顶黑色色那个米啊放很少番薯尖瓜放很多哦，啊，乌索索，是安那？阮遮健康，我阿你讲吼，我即摆讲一个，恁遮爸母啊，我讲话人目屎跩咧着啊，我无讲。较早的人食番薯签干是安那拍，恁敢知影？有哪像即摆人清气咖呢？较早我会记，阮囡仔时阵啊，阮老爸六个兄弟，六个两个查某，八，阮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哦啊、大部分拢大做伙，加出来迄两个查囝，两个，迄两个小妹妹，尾啊，我捌的时阵已经嫁出去啊。每一个兄弟啊，拢饲鸡。啊，咱来知哦，较早饲鸡是无咧管鸡人诶啦，哦，拢无咧管。啊，即卖番薯啊，即卖人是要含人创啥？你甲看，咱番薯拼转来，哦，规区拢拼起来，啊，转来到厝。即卖人都安怎？要煮番薯都安怎？摕车啊好，啊水伊个强，伊个细，洗甲清气澹澹，皮阁烤掉。较早要倒有水，较早我囡仔时阵爱去古井抢水，打灯来食呢。
0: 不方便啦，算不方便
2: 啦。迄套可能即卖用嘞番薯拼拼扣扣规人打灯来打灯来甲厝个顶，摕一台用手搞个，我插签机啊，用手安尼一来一，爱就一来插落，无你经臭香诶，无你经好歹。即摆用好用畚箕吼，插落插落规堆嘛，用畚箕用个落顶哩，安尼泼安尼泼。我阿你讲，我太高，我即摆讲互你听啦。鸡啊，买起哩，买去食迄物件。
0: 啊，你就知。哪只卡称哪
2: 白？哎哪只哪白？我你搞你扣，无你扣啦，无你扣啦。哦，拢怎啊拍个打，用布袋怎啊袋起来？哦，袋起来了，要食几年套餐的？哦，要食几年套餐的？你甲想看，阮较早，
0: 人较早，你看，
2: 阮的
0: 生活，人较早人提供来，你看对啊？啊，
2: 我，为人讲阿峰，恁真正有遐可怜来，卖讲我阿华计划是阮阿爸也过咧食番薯尖瓜咧，有影无影？
0: 有影对。
2: 我无骗你啦。我阿爸也咧食番薯尖瓜呢。
0: 讲叫我米掺较少的番薯尖瓜，掺较少安尼又较省啊
2: 呀。哎，我阿你讲，番薯尖瓜无啊歹食，我阿讲。
0: 歹食，煮起来佫乌
2: 乌。煮起来是乌的，
0: 较甜
2: 啊，佫较甜。
0: 无讲啊，像咱。
2: 含咱的青番薯，你食迄是天差地别哦。
0: 咱青吼，青的来煮，
2: 较
0: 嫩，较嫩是许个口食较香。啊，伊迄曝干吼。
2: 丁丁，安尼。我较早吼，
0: 我拢阿背伫
2: 边。阿公较早散的是，阮老爸要饲阮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我阿公本身有七个兄弟姊妹。阮真正散甲贵重要拖啊！我阿你讲。
0: 他刚才无拖去，无安
2: 讲啊。我阿你讲吼，除了番薯签官以外，阮较早作散。啊，阮一个，阮爸一个朋友还没做好，你袂记吧？你袂记吧？你知影阮拢配啥无？那热天的时阵，大出的叫做啥？叫做麻竹笋。咱拢知哦，竹笋。为了啊，竹笋做好食。我阿你讲，哪有人讲竹笋做好食？我连刚刚等下阮山来哦，挂一支阮即摆咧食竹笋，互你食看卖啊。你怎啊蛋头夹？
0: 竹笋
2: 黄黄，煮起来汤是黄的，迄个竹笋都会烤。
0: 小肉小啊，嗯啊，
2: 烤
0: 烤烤
2: 尾烤尾，无。较早的竹笋，恁即摆咧食迄款竹笋，拢下肥啦。

0: 砍土啦，管你这也不是啦，一出车无咧砍土的起来，大机挂落来，
1: 啊，拢用啥呢？
0: 卡扎山，食得顺大家都知，不管啥物笋啊都同款，要煮汤一定要有教育，无教育是作碍位的。我拢去，我就讲，我爸一个朋友专门咧卖猪肉的吼，哎，你较早猪拢家己抬嘛。
1: 嗯，对。
0: 你个政，你俩做啥？迄俩做政府有抽税，嘛是爱家抬，抬了规只猪啊。恁即摆看到的猪，少年辈，然后你听我的电话，恁听我的节目，恁注意听。较即摆猪是规只白叔叔嘛？
1: 嗯。
0: 较早猪要出来，规只爱练音啊。
1: 嗯嗯。
0: 规只拢爱练音啊。
1: 嗯。
0: 规只猪肉的皮啊，拢爱练音啊，无练音啊，就是走水。就是淘汰，
1: 系
0: 啊，无合法嘞，叫做私宅，迄个也就发作单嘞。吼、哦，阮拢去创啥呢？迄、那个阮老母啊，去田里做工课，当然拢会对遐过吼。啊，去甲偷啥？偷南无爱大骨，南无爱大骨咯，当爱控。
1: 他在大骨边钱
0: 啊？边钱？
1: 嗯，
0: 控迄个啥？控竹笋
1: 啦，
0: 控藤。我阿你讲吼，阿芳
1: 细，
0: 阿芳细汉囡仔起来吼，桌顶就是一碗。大骨汤，
1: 啥物？
0: 竹笋，剩的无啦。
1: 食到
0: 了不
1: 了
0: 啊！
1: 食到不了
0: ，
1: 老母啊个，
0: 搁
1: 天
0: 落
1: 去，
0: 搁
1: 天落去，一直天。
0: 遐就挂家拢总完全无半竹笋啊！你只要都摆脱掉竹笋的迄个大骨汤啦，跑过来，
1: 阿唔是安尼啊？一个三十斤咯，到顶拢有
0: 一碗竹笋汤。阿唔是安尼啊？我阿你讲哦，阮母啊较早人艰苦。弄个洗衫、洗孙子、
1: 竹笋酒
0: ，结果竹笋酒开始弄，我弄创啥呢？我系讲较早鱼啊，有你只弄食啥？五桂鱼，阮老爸去掠，去阮遐溪掠，去啊掠罗五桂鱼。啊，阮只就是五桂鱼啊。啊，那掠到其他鱼啊咧，无通啊钓阮只啦，拢难买，溪子啦啦，罗麻啦。屠杀啊！一半边啊，一掠就毙啊！咁我家己当看呀，无在了只，拢卖人。好、哦，所以啊，咱即卖我咧讲即个咱人诶，即个生活规定，你爱了解。你讲食偌济，是啊，那即卖人一定爱保养，因为较早人无在保养嘛，对不？较早人透早保养，我相信我咧讲这真济老伙仔拢有感受啦。哦，较早我要食卵无遐简单呢。唔是讲要食两道，等下食两嘞。
1: 你阿生个有两间阿食个无？
0: 嘿，较早诶，我阿你讲啦吼，大部分会食诶拢食鸭卵啦。
1: 我唔爱食啦，啊，较早我蛮不滴食鸭卵。
0: 较早阮细汉，
1: 阮阿
0: 爸，阿爸有煮个啥？煮个做生卵鸭。
1: 嘿，
0: 生卵鸭，是诶，卵生出来是
1: 青壳个啦，
0: 较早做，
1: 吼，
0: 较早诶人，
1: 鸭卵青壳对啦。
0: 所以阮即卖是安怎配题来咱遮？你今仔摕到即个产品的优惠，甲即个程度，我来讲，即、這个物件是年会侪人绝对袂使欠的物件，
2: 对、
0: 啊，哦，绝对袂使欠。你甲我讲无啦，我有咧食别项，补袂掉啦，绝对补袂掉啦，因为这是啥动物性的，诶，即个啥，诶，即个。葡萄糖胺，
2: 对，因为我应该讲
0: 吼，
2: 其实咱年岁大了，本来身体就会愈来愈有状况啊。你卖想讲吼，我就是要靠，比如靠我讲的啊，我就是食几尾第鲟龙鱼，我第一、啊、我问妈妈就好啊，我问爸爸妈妈，我问你就好啊。第一，你有法度一天三顿拢食无？第二就是你有逐天，你有法度逐天食无？你有法度逐天食着鲟龙鱼无？你怎讲？伊拢是补，好，你要去补，你家己去食。你嘛无法度食。第三，你也是真诶，逐天要食，你会使，你啊钱开足济啦吼。食一杯真诶会使食着伊诶补诶，一杯拢差，你若讲食一杯拢差几啊千箍诶。
0: 哎啦。
2: 第三，你食愈济，你补着不该补的嘛。
0: 对啦。
2: 吼。
0: 对啦。
2: 补着不该补诶，问题是阮自己个是要互你上主要个是，你
0: 也
2: 是真诶有手艺未？有足济，你知阮之前有一个。妈妈穿内衫，你呾手无阿多弯起后边，做一项年会愈大了，因为紧缩掉的，手无阿多弯起后边。伊是安那，你知道？弯起，喏，伊是把迄内衫刷来头前，溜溜的了，再佫佮刷起后边，
1: 坐
2: 过对，因为手无阿多伸起后边。所以我感觉讲，妈妈朋友，你应该有只，你应该，你也是有只状况，你该食。因为迄个妈妈，我到尾叫伊食了，食无超一盒。一个是

0: 咱咧手伸去后壁，尿痒拢无问题。有做这样后壁无多尿痒的呢？
1: 无多做这哦。
0: 对啊，
1: 你像阿华，就出门拢夹一支。
0: 迄个不求人，
1: 不求人，
0: 不求人，
1: 系
0: 啊，无
2: 啦，
0: 咱
2: 即卖
1: 会
2: 啊，
1: 迄
2: 是
1: 负责人，即卖
2: 会啊
1: 啦，
2: 较早手救未到，都话够用嘿。啊，无较早拢买拢嘛是爱准备的啊，无较早救未后边嘛是安尼扳按按啊扳掉的啊，
0: 对啊。啊，无是做这样啦，手举未惯，
1: 对，
0: 伊拢讲是骨头的问题，
2: 骨头的问题无刚好你
0: 妈妈甲你讲一下，你主要是筋的问题，
1: 筋，
0: 你去看。迄个骨科医生，还是看中医诊所，伊嘛是讲你就是筋硬硬，给你用远红外线给你照照，互你较舒爽，互你卖直直发炎，
1: 还
0: 是啥淤筋。所以今日来讲，你手无多弯，无多压悬，迄个腰无多压落，屈袂落，全部拢是筋，跟你的骨头完全是无
1: 关系啦，
0: 完全无关系，你莫补唔着所在。
1: 对，来我跟你讲，形容伊是安那配体因。工厂一直坚持，一定要用骨，无爱用肉。来，你要用肉，你就食高分两倍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啊，食到骨无负担吗？啊，免惊遐什么油、什么油来催你啊，对不？你就食迄落啊。来，我来讲，因为神农伊的骨有软骨啦，加中骨，就是两骨脆。哦，伊这啊，内底有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硫酸的软骨素、葡萄糖啊，加天然的钙质。所以你吃这個，我就跟你說吃一粒那個鳥人啊，等於吃十倍神農魚，反正要補補他的量力啦，要補補他的量力啦。所以這些爸母啊，你注意聽好嘿，反正現在沒火了，已經沒了，小姐打電話聽你說的說沒火了，
2: 不是沒火了，
1: 來我說
2: 量
1: 沒了啦，量沒了啦，咱來欣賞一首歌啦，以上是健康常識。

0: 来，客电啊所唱的浪子的心情，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的爸母啊，你听好哦，你那无爱规世人，含恁去顶眠床啊，24点钟困做伙，就要离开眠床的，真正一抓一只。哦，你那倒大呀，你跟我讲，你存偌济钱都无好啦。哦，啊，恁的观念一定要健康，咱的骨头是绝对袂疼。要安怎听你？你讲我听。其实医生跟你讲发炎发炎，那是因为你磨去，啊去影响到边的神经，包括你的筋去影响到，你才会出这个问题。过来，苦嘞，即摆真侪长辈时代，干那坐嘞，要爬起来就无法度啊，是安那无法度？那骨头无力，骨头有力无力，唔是你讲的啦。骨头干骨质疏松啊，要安那出力？要有力的，就是迄条筋啦。咱的筋啊，
2: 你筋啊，给你搬会掉。
0: 对，嘿，你把咱讲一句话较粗嘴的，你拢把听迄个唔正经啊有啊，去共做啥歹代志，人家小家你也处理讲啊，脚筋甲用掉，啊脚筋用掉，嘿，迄两支脚就开始萎缩啊。
2: 对，
0: 因为无筋甲你慢掉了，你的脚就会曲歪来。
2: 对，唔免骨头唔免剁掉，
0: 唔免剁掉，加迄个筋，加迄个筋用掉。你就拢准袂叮当啊！你骨头，伊若讲开腰受过骨头，甲你讲我断，也佫有法度接倒断的筋，就是无在接。是安那讲，你知无？因为筋也断的，伊若揪起来，伊若揪，到尾啊，医生要佫揪一条筋断来接做的是无可能。好筋一定要顾好势，好啊，要顾筋，我来讲唯一干那一组赢啦。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佩蒂啊。哦，这也唔免，这拢唔免你管的啦吼。我嘛无爱甲恁只爸母啊讲，啊恁爸爸爱伊管的，因为嘛无，就是顶一点钟，顶一点钟，细组的30嘛，大组的15嘛，已经拢总无啊，佮人客也佮你等。好来，啊，即卖一点钟，你总是袂使，你嘛，阮两个，阮两个是靠业绩，你生活，你嘛，阮加袂挂。
2: 你知我较多，我
0: 啊，无阮两个后个月生活费要对倒来。
1: 我讲你听啦吼，
0: 老啊也袂讨趁啊，
1: 啊，
0: 你佫去遮共本咱佫分袂落
1: 来，对无？对无？阮业绩无够，对无？后摆阮的产品啦要优惠，阮无迄个业绩
0: 是袂过
1: 来，袂上来，
2: 我是讲，我讲只电话满干的，我早个知影讲吼。绝对卖了了，绝对有人买无。所以我感觉行出去，我去外口新界看迄个邮局遐是迄个中医诊所，我先调，调无济哦。我是讲调无济，我一定尽力啊。你讲我一定尽力啊，讲真嘞，我干那四组，我干那上济干那搁15组尔。我去外口调，因为我电话满干呢，半年来一届。
0: 对，我希望我讲15组，加即卖欠人超过5组呀。
2: 啊，大组上济干那5组呢？
0: 卖啦，大组用10组啦。
1: 人拢要大组较济呢，拢大组较济呢。
2: 不对，我先讲一个问题啊，伫外口优惠价是1800块，你听
0: 我说。我知。
2: 外口是1800块，即卖是偌济？你说我听。即卖四组是4暗呢。
0: 4暗对啊。
2: 偌济？3000。
0: 3000啊。
2: 我本来是想讲，妈妈你也是要买。群龙鱼2盒3000，啊是讲鸵鸟金2盒3000，你家己去算，你家己算的，啊，即卖是2盒2盒变3000，
0: 对，买鸵鸟金送群龙鱼
2: 金，
0: 安尼有优惠无？
2: 有，多少有？你计算器摕出来直接。
0: 我讲啦，咱这爸母啊，今仔来拄啊配题来，你甲当作咱家己的查囝来啦，要有效哩呢啦，哦啊，所以。咱要有效嘛，一个程度啦，啊都无啊，伊我都调的，伊外口调的都是假货啊哈。来，好来，恁注意听。
2: 外口嘛爱卖啊。
0: 大组的5组啦吼，啊细组的15组啦
2: 吼。对，你记落，袂使少卖，你记落。
0: 因为这外口尽量甲恁调来啊，啊你讲，啊我外口的，我若要调遐含阮无同款的，迄个质量的阮无爱啦。你到尾爱迄唔较济，我嘛要卖迄个较俗。我都无爱，你甲看这项骨科的医生，大家都学了的。
2: 对，
0: 中医诊所都学了。我来讲，你换一个中药板要来买，中药板要来甲买，伊就讲，啊，佮有迄个物件哪留甲恁兜去？ 对不？
2: 我固定就是原本的合作配合的，就是讲。
0: 对，像我这已经自头到尾卖到即卖啊。只要我都继续卖啦，无法度啦。
2: 来，伊我都无广告诶，
0: 系啦，
2: 今天拢是靠回
0: 购，卖过做等下卖，
2: 做转接安尼。
0: 对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外口你看到这支产品就是拢三十粒诶，我这六十粒诶，好，我这六十粒诶，每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因为加千百两盒爱三千粒，好，咱就咱无啥个出价啦，啊，六百块了算出价，好，所以两盒因为你三千。吼、哦，两盒油你三千，啊，这个真是吃力。伊讲安尼规期你都卖，都规期卖出给我直接送，安尼是不是？是不是？伊还佫有通啊，长也好讲话。我甲讲你啊，那迄六百无抬落来，你两盒卖三千，那送两盒，无啥物优惠啦。当然是作优惠啊啦，要讲那半卖半少送啊。所以你今仔买就是买两盒的鸵鸟精就三千啊、哦。配提佫。上两盒神农鱼精，
2: 爸爸妈妈真诶。
0: 啊，我话你讲，
2: 我给你友好。
0: 这座神农鱼精啊，真正含你外口食完全无同啊，真正对量骨内底体哦。
2: 对。
0: 这不是规个规尾内控。
2: 不是规尾内控的哦。
0: 你食规尾内控。
2: 啊，你个餐厅食食就好啊。
0: 对。
2: 真诶啊，无需要买这。
0: 去买一尾等下家己控嘛有，对不对？啊，这真正是专门扣量骨的哦，
2: 好
0: 来，过来，咱的鸵鸟啊，重力对，重力筋，
2: 啊、哦，迄两双开
0: 的，对，阮是重力筋哦，阮虽然骨有内孔，阮最主要阮筋拢加倍，吼、哦，阮买一只鸵鸟配几条筋，拢配拄啊好嘞，
2: 对，
0: 哦，所以阮对筋这方面顾甲做好势哦，诶，买两盒鸵鸟筋，上两盒神农鱼筋，安尼拄啊几盒四盒。四盒优惠你三千块，敢会伤贵？
2: 是啊，优惠你三千块，你个讲是假，我有听到、
0: 哦。来三千啊，佮送你一罐，
2: 都有听到。
0: 一罐你去小房绝对有当买，水体布一罐真正千二块，你才买到。我送你一罐，哦、你若卡你麻啦，你酸啦，你抽啦，你疼，来阿峰甲你讲，这是我家己经验。作者厂商啊，提着抹酸疼流啊，我头啊拢会甲抹，唔感觉未歹。啊，阮即罐啊，我是安怎？因为我较用抹较惯势，较不爱喷。到尾有一间吼，枕头啊疼甲要死啊，我就爱甲喷看卖啊。靠，以后都喷这倒啊，我去抹伊要创啥？喷即罐倒，比啥物也佫较好用。好来，细组的送一罐的水贴布啊！
2: 水贴布，我靠，你知道人卖偌济哦？千二呢？
0: 千二啊！啊，这我来讲，这批送完就无啊，这批送完就无啊！哈，这细组的
1: 哎，
0: 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呢？我先来讲，然后大组只有五组哦。我配置特别交代，你绝对唔好超过哦，超过真正无人替哦。哦，因为
2: 伊这
0: 最主要这种。拢进，我还讲我的鸵鸟真正拢进口的，
2: 对啦，进口的啦，然后野生的啦，
0: 啊、哦，拢野生的鸵鸟啦。后来大组的，
2: 结构会对啦，
0: 四罐的这个鸵四盒的鸵鸟精，四盒的神农鱼，安尼拄好八盒优惠你六千以外，我当会搁加送两盒互你，收着拄好五盒的鸵鸟精，五盒的神农鱼精，安尼优惠偌济六千块，内底搁有两罐的水体布。安尼优惠你六千，这款呢你还佫坐条，我是做唔爱相信。即摆电话一定拢
2: 满线，
0: 啊你还佫坐条，
2: 无暗呢，好
0: 新八条啦，
2: 五组，新八条就是，
0: 对，
2: 第六个拢袂使。
0: 好，
2: 我第六妈妈拜托，
0: 我嘛无爱买，因为
2: 我嘛希望讲我会使给恁友好，
0: 对，
2: 好啊，问题是我友好我嘛有一个限量啊，
0: 对啦，
2: 今天做拍摄，因为我头前一定大组给一定十五组
0: 准备
2: 好，啊，即马这五组是佫加咧，
0: 加互恁咧，对，
2: 好啦，所以你若是有，你真的会生的卡无力的，一定安尼。

0: 背不起来。
1: 那安尼足严重啊！你就是两盒，一盒拢扣两粒两粒啦。安尼来吃，哦啊！等到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呀，你就是下早时爬起来，甲扣一粒青龙鱼，啊一粒鸵鸟精灵人做一只早，唔来吃来保养就好啊。安尼听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起来紧啊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0: 骨咧，遐啊，食这也佫较好。
1: 哦，我系讲有足多人，之前就是有朋友讲吼，因后生讲去关着，因为伊咧当大人嘛，拢爱讲加去拍篮球，加去拍球，啊，拍，哇，对啊。叫他去拽着，医生讲吼，你这进去拽着，上无爱半年，啊，你啊讲，你较卖去行诶，爱半年吼，逐工来复健，啊，甲我因妈妈就问讲吼，佩蒂啊，啊，阮后生安尼食这讲，食这都讲吼，我讲你好食。
0: 来，贵先生，贵先生，你要大多些，
2: 多呀，
0: 大多呢，最
2: 多最多，
0: 好，我伫落你手下。来来来，因为电话接不起啊！啊，恁来恁来，看的叫样就是啊！来，有位姐啊，
3: 老
0: 周
2: 的
3: 人
2: 哈，
0: 喂，
2: 啊，我听你讲，啊，恁今仔日讲，我都有在骨痛疼的。
0: 你个姐，你个姐，早两点两点嘛？
2: 你个头疼嘞？
0: 系啦系啦，早两点两点嘛哈？
3: 啊，你
2: 有效用？
0: 嗯，啊，你个姐看麦啊，这不是药啊？
2: 有啊，
0: 这不给呢，这不给呢啊！
2: 他们有啊，赚足多。
0: 你别大多细做。
3: 谢谢啊，
2: 再见。大多话
0: 多。六千，六千，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六线个接接，六线。来，啊那部电话更加卡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大多顺序做，
0: 顺三做呀！来来来来来，因为无广告时间啊来。好、哦、来，华硕咱这爸袂爱紧啦，袂爱紧吼。啊，因为剩最后这几组啊，就结束啊，吼、哦，就结束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来，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听一下这个啥，听一下这个什么老歌嘞，听一下国语老歌嘞，吼、
3: 哦。
0: 我来找一下国语的老歌。
3: 有啊有啊有啊，哈，人爱开哦，哈，好好好，
0: 哎
3: 对，
0: 嗯，
3: 好，
0: 安尼可以听哈，好。来，啊，咱若袂电话警卡哈，电话警卡，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剩这几组啊尔，吼，剩这几组啊尔，你要搁爱，就是爱等半年后。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半年后是绝对是起价啦。哦，绝对起价啊！
1: 嗯，
0: 哦，
1: 绝对，
3: 因为即卖补助党拢伫起啊，
0: 对
3: 啊，啊，咱这哪个无起？我讲恁那伫搞阮起，恁那伫起，啊，阮这哪无起？啊，头家
0: 个
3: 爱贴，
0: 我讲咱即卖伊来甲住啦，伊来甲叫伊送啦，送到尾啊，伊无法度，伊就讲啊，我积极卖去上恁的节目就好啦，对不？啊，真正冇影啦，咱讲在加减，咱卖讲。你看，咱家境啊嘛爱红安怎？爱红一点啊哩，有人啊谈啦，吼啊，无工厂买哪买哪生活，对
1: 不？不是，我讲真嘞哦，其实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恁家己食了嘛有效。
0: 对。
1: 嘿，啊，因为你阿公阿婆恁两个嘛做要求的，
0: 恁两个做要求的。哦，当然哦，这个物件若无好，我早我就无做啊啦。
1: 对。所以讲真嘞，我嘛唔敢，就是我嘛拢是就是。真材实料呢，推荐给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商品今天拢不会公告，因为公告就挨嗨，佫不会
0: 对不对？都你不会啊，
1: 就不会不会佫公告，所以我拢是今天靠大家吼，爸爸妈妈你食了有效，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回购来。哦、啊，阮伫包括伫中医诊所，啊伫骨科病医遐嘛是拢安尼，
0: 对，
1: 医生嘛拢无啥敢甲阮推荐，你知无？
0: 哎、
1: 就是讲啊，有人回购来买来买安尼，因为今天无回。
0: 真正不会了，来，阿那不会电话紧卡，阿咱来听歌，一缕相思情。

0: 哇，老歌啦，听袂先，余莺莺的，叫做《一里相思情》。来，啊，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啊，咱大组剩两组啦吼，啊，细组的，细组也够五组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噶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啊。啊，即马即买大组的、细组的，
1: 细组
0: 的，哦，细组的，啊，咧存四组，哦，存四组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哎，对，刚才
1: 是啥？接无着，接袂去。
0: 啊，今仔日哦，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提供着遮优惠的介绍，互咱遮的长辈士大。哦啊，我来讲啊，后边来咱卖共出介绍，卖共追销追伤济啊。哦，安尼较袂对，人较会爱来啦。你才有好产品通好买啦。
2: 系啦。
0: 哦，啊，即来，因为咱即边算无啥个出价着，那600块也倒算出价。
1: 算即个意思讲，意思阿公意思讲，即个伊只有良心，无甲你出
2: 价。我挑
1: 食面啊，出几算算啦。
0: 系啦，600块来，谢谢啦，嘿。哦，感谢感谢来。
2: 爸爸妈妈，谢谢阿公华华，谢谢。
0: 哦，啊，因为咱后边嘛无啥物货，啊，伊他们讲，伊讲嘛无人调啊啦。应该让退回来，退回来啊！尽量我能这样把握
1: 把握。后边做手从各位四年，
0: 从各位四年啊！我跟你讲哦，你会记哩？你若讲我足酸痛，跍嘞爬未起来，压嘞压未压嘞了，徛未得嘞。哦，爱是讲手未压悬啦，还有50斤啦，腰酸背痛的啦，髋骨问题，你一定爱能。一边都要四粒哦，先要四粒，因为你爱世界上界大的鸟啊两粒，上界大尾鱼啊嘛爱两粒，安尼就四粒啊。早暗对食，绝对也对。

0: 就良好的改善。啊，若袂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讲吼，咱大组的剩两组尔啦，吼，剩最后两组啦，吼。哦，啊，四组诶，剩三组啦，吼，
1: 有
0: 啥要无啊？因为大家拢要爱大组诶，即接到大家咯，啊，我就甲你讲，即拢唔免收钱，过去，恁的电视、把手机啊拍开，看到的就是拢叫做啥？大家都咧广告即个物件，是啊，经过五六年了后，你无当买，
1: 是啊，遐拢无，拢无啊，
0: 是因为我来讲，迄拢迄款诶，拢对咱袂着啦。拢对咱袂对啦！我来讲，我这项骨科的医生在你推荐的物件，你有啥物通啊好惊？过来第二点，即接到，逐工的啦，几乎逐工的啦，都有人敲电话问讲啊，当时要推出，当时要搁推出，啊都无物件要推出。
1: 人个代表一个大姐甲我讲，伊阿未食进前吼，吼、哦、爬楼梯呢。啊！二卡巴听要死啊！
0: 啊！食
1: 一礼拜了，开来连讲诶，讲愈听无效。结果讲放心啦，你这里啊，食就对啊啦。你啊会当阁加食一礼拜吼，阁互你欢喜诶。结果伊见真正阁食过，买开来俄罗斯吼，即马讲爬楼梯偌轻松咧，你有叫？
0: 所以咱这诶长辈时代吼，你拢爱会记你一个重点，这个物件唔是药啊。唔是药啊，你若药啊，当然你爱药啊，食落爱食止疼，这就是爱随止疼嘛。但是你敢有感觉愈食病愈严重？
1: 因为你若食，你若疼食止疼的药啊吼，我讲你食落虽然是随家你治起来袂
0: 疼，
1: 啊，不过你迄、那个你迄毛病原在，你后边是愈来愈严重呢。因为你未去注意遐，也愈来愈严重。啊，你严重啊，食止疼。啊你！你迄个无去甲改善，无去甲保养，我讲你敢食止疼？当然你的毛病是愈来愈严重嘛，
0: 对不？阿妹，今下卡0800-318-009
1: -00318-009
0: 来，你的错误来。
1: 你好。

0: 来，这个蔡小虎跟林清玉所唱的哈，啊，这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这的爸母啊哈，你那袂爱紧哦嘿，你那袂爱紧，好，来来，咱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咱这爸母啊，哈，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哈！啊，我来讲吼，恁最听好嘿，我大组的剩一组尔，哈，有那无啊？剩最后一组大组的，啊，小组剩两组尔，吼，剩两组，恁也袂爱紧，吼！啊，这一工足简单呢，你要安那只拢总会使，要保养的，就是一项扣一粒。哦，你有问题，你就是一定要两粒两粒无去，哦，大尾鱼啊，大尾鱼啊，啊，大尾大只鸟啊，两行拢两粒两粒捡做一只，安尼你听下无？哦，我跟你讲，这个，咱也压袂落啦，会酸痛啦，拢唔免，拢唔免牵过牵你俩做啥，牵你俩迄个啥，迄俩做。
1: 拿鸟毛了，塞
0: 掉。哦，拢唔免牵。来，拢唔免多咧，唔免多咧，也做多咧讲声较听。来，阿那位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些，因为我来讲哦，干那今仔日了。这量拿完，啊，就无大吼，就无大来。后来有需要电话紧敲嘿，啊，这退等吼。你那骨头的方面呢，软骨啦的方面呢，筋络的方面，筋骨络的这方面呢，你绝对爱顾好。因为咱人组成足简单嘛，筋嘛，骨嘛，吼、哦、筋啦、啊，骨啦、啊，啊，加这个。软骨啦嘛，骨头分顶骨甲软骨嘛，哦，这一定是爱保养个好势，以后较袂全遐有诶无诶问题啦吼、哦。身体要顾会好啊，真正要保养嘛，咱讲实在嘛，真正爱有迄个心，啊，过来就是一定要有好诶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啦吼、哦。所以我希望咱遮诶爸母啊吼，今仔日剩最后这两组，哦，剩这两组。你若买电话要紧个卡，好、啊、我这会记哩，我这拢只要五个月至六个月之后，我都推出一遍，因为我迄个大只鸟啊是进口的，我用野生的，我这用野生的，好、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个卡，

0: 0800-318-9，我爱讲牛的这，咱也要有好时段，这你叫安尼接安尼过安尼过来过，咱做事实啊做幸福是安那讲。你敢知啥样？因你免去烦恼，咱的四大人袂惊。哦，你免烦恼，咱的四大人先去出其他的所有问题。所以真侪人你买物件，啊，你免开啥物，免开免安尼款的，其实差足侪啦。差足侪，因为较早年会坐咱这坐会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啦。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啦。啊，要保养，即卖是我时代的进步。有法多用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来萃取，来让你创啊，来让你顾你的身体，你绝对爱吃。来，0800-318-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啊，你咱量有限啦，吼，量有限。这是这几年来为有法多大市场跟进，也搁咧广告的产品啦，吼，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乐意，
0: 哎，记得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还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

0: 纪律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4: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5: 在商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2: 919，
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4: 九一九的意思呢，就是
2: 919，
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2: 守护。

感谢你收听，这就是最心软，这是咱乌江演奏的哦。这是上头是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给咱演奏的。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高雄的这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是两点钟久，前半日拜日拜日早起四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

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中午午前也播出，那是网络搞起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我们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同好聚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鼓励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替弱势群体发声，提供是正话无。鼓励的车节目是商讨性、趣味性、发言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鼓励的车节目是单元报道鼓励新闻，欢迎鼓励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陪伴之教，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咱故乡的些节目。拄在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咱云山路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以做握手吼，佮他咧做抛绳、车绳、功夫流、故意老实、卡踏实地、信用。认真打拼，事业有成。我怎么退休啊？让你听咱高雄热切节目哦。咱卢青龙先生，青龙兄，啊，伊第二千金头球员休息，啊，隔几天从我落岗，啊，伊代表咧上班，到伫中湖圆通路附近。我那每礼拜拢来云山路陪伊爸爸卢青龙先生来听咱高雄热切节目。啊，都加上啊，两百个吼，拢拍电话来，你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咱卢青龙先生，跟卢秋元小姐，真感谢，谢谢你哦，青龙也是福气哦，后生、新妇、早嫁、嫁婿、来孙、外孙，拢足有效的哦，真感谢咱青龙兄，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等协会经理处长。比如明星丁经理事长吼，丁经理事长不停地甲高雄的车库朋友大家请安问候。讲天气都变化，真天气真炎热啊！啊，炸火库，啊，讲啊，戴太阳目镜，啊，戴嘴安，啊，嘴爱加扎一挂，啉一挂水，哦，身体在健康，大家平安。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在台北经理事长，比如明星。张经理署长关心听众朋友，真感谢！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就是咧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就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啊，这个咱府中捷运站有车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杜秋平的平安门吼，后壁楼梯卡呀。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视障朋友的服务，拜一到拜五，在你时间中到下晡四点，拢视障朋友，视障就是目睭看不着，但是有两年间加训练，有提到按摩的技巧，有白啦，哦，啊，这圣公有底下服务哦，啊，港务一流诶，啊，恁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用心。啊，提供这个所在，可以要怎发挥伊的功夫，啊，要可以自力更生，赚钱来饲家己。啊，好朋友，你就咧掠人，啊，平平安安你就开始市场无用捧场。啊，你人出面计票，计头行买你个头看，看好你市场专业按摩招牌，你才去捧场。啊，是你去大金便宜吼，万幸，万幸从万千，三天三个月要去看一遍。啊，遐拢有市场朋友，你也服务，你也是一个捧场。啊，所以讲，啊，你好朋友吼，哎，板桥区公所这是新北市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板桥区公所。啊，恁新北市市中介关怀市中介，现在反正也袂整理是多点名称，伊就服务拜一嘞吼，拜一嘞，拜一在一时隔两个一波四点，哦，拜一阿明仔又去。啊，好朋友啊，多多。关心市场朋友，甲市场朋友捧场一下，真感谢哦。咱北岛林阿曼先生，这林阿曼先生真秀景哦，伊故乡

伊住伫桃园观音，拢时常登去观音吼，个厝边隔壁个阿姨啊，吼、哦，伫遐去关心者，真感谢咱北老林阿万先生，林阿万先生拍电话来个，个人就在呼吁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北老林阿万先生，真多谢，谢谢您，咱这范龙老师吼，范龙老师的本名都念这。川龙老师，这是红土坡北土级的哦，啊，这算本名是王吉酸，啊，咱住伫这个台中新港的人哦，啊，怎么能继续？啊，是交好朋友哦，爱听川龙老师的，啊，来好听当啰嗦太太哦，像是朋友，南都也去，两个不用的你再拍电话，二三矿区矿属办公，二三矿区矿属办公。能够让你在现场播出，感谢你。

这南都也缺。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车宝全都下。单家大先生，这是住在台北市民族长路龙兴花园附近的单家大先生。如果时间过得足紧吼，啊7月11日，啊再7月半，啊就8月半，啊8月半的中阳冬至，啊就要过年啊。哦，伊讲是岁月无情，啊，大家保重身体，平安上要紧吼。啊，祝听众朋友大家平安，真感谢咱台北市民族党内陈家达先生，真感谢，啊，听众朋友请安问候，真多谢。台中台家文国路王玉川，王玉川，你刚才在土红做按摩师，啊，退休啊，怎么等于伊故乡台中台家？在做主金融菜园啊的种菜哦，种大头菜、菜壳果的菜哦，种足些菜。真感谢，感谢王立川拍电话甲所有高雄的这听友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台中大家文曲咯，王立川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店入去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幸福。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的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啊，特别个板桥赵志忠问安，啊，要个吴友平问候。吴友平讲前几天讲呢，前过了过夜饭啊，啊，大家过大家无事。啊，八十度哦，啊，这点比较好哦。台湾做关心的，有友本孟安，真感谢，谢谢你，能继续个安排。所以我讲的哦，我台啦，啊，像我讲的，这强调我讲营造的哦。咱都和平当中所在台，我在这边会听这苏摩的人，二三共识，共事帮哦。感谢你收听，谢谢你，能。厝边啊，柯先生吼，啊，咱陈先生啊，个戴先生，拢做为了收听啊，感谢，谢谢你。

这黄龙老师烟草的哦，确实未歹哇！这我讲的，我带来烟草的，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诶，时间的过足紧哦，今日已经农历七月十一啦，啊，七月十五到啊吼，啊这啊咱七月七甲七月二九，七月怎么二九讲个呢？阮就讲弄两个半坡道。啊，我是跟拜六礼拜，啊，我是固定日啦。咱出个时阵，是咱中和地区、宜山地区吼，海山江啊，就是坡道、中原坡道，因为固定的拢农历出个时阵，吼、哦，拢固定的。啊，我是跟拜六个礼拜靠人吼，啊，就各地区农历坡道、村里啦、是社区啦、民间团体啦，拢有吼。哦弄的坡道，啊！这坡道吼，就是讲爱请神来指点。啊，你若庙事都唔免，庙事一路新春地的。啊，你若社区村里和公司行户，你坡道就爱请当地的庙的神啊来指点。官区的土地公伯啊，啊来指点。啊，有法师、师傅啊，哦，啊，这导师啊，得做些法会。啊，你叫做坡道，啊，你那无吼，你不能断三楼五楼，你拜拜无方便，拜门口无方便，啊，就进来这中庭，或、啊、者社区在这中庭，啊，做些拜拜，那边就拜门口，那都功夫也低，还、啊、不是坡道，哦、啊，坡道是爱有神明指点，啊，个法师、导师、师傅、上经，啊，这才叫做法会咯，还无咁快，那个叫做坡道，真感谢。我的中原坡道，想到讲这七月时，就是爱参会呢，就是一些七月时候，就是中原二品下水地官清一代地相单，所以讲你过去做唔到犯错，啊，你今天的七月时，去表示有三界公呢，啊，你开始讲参会祖先的罪过，过去有做什么唔对，啊，祈求上天赦免你的罪业。哦，这是所以讲，就或者参会会的原因就是安尼，就是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地圣诞，所以讲你比如讲你做生意，你做建筑的，哦，啊，人政府的规定讲，天来归分在晒，你讲减用较细，啊，唔多来归分在用的，哦，你拢讲减就对了，贪讲减了，而且第一生命，第二财产。啊，人辛辛苦苦立一间厝，啊，你头工减到地当作倒去，啊，人说王兴去，啊，个王兴去不单变，即包括了贷款，贷款你阿未完，啊，个了贷款，生命财产我哋未收去，啊，所以讲你这吼，啊，做些变动的人爱有良心，哇、啊，所以讲你过去人做唔到，你就爱请求中原二品下罪贷款，请你大家来下罪，啊，等等啊，就是要配合。这个二品下水地官大帝圣诞哦，啊，下水第一道古位哦，都配为七月十五位，七月十五中原普渡，欢欣祝贺，参会感恩，改口进步，合作来保护贵人，给你相助，指点明路，庇护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苦，平安富贺。如果你做唔到，你要改起来，啊，改起来了后。该国进步，阿、啊、国做个一步吼，阿、啊、贵人相助，阿、啊、指点明路，这明路。

足够紧，就是讲你要友好，爱照父母爱照顾，先生驾到，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是块神书啊！你最主要就是爱做驾到的，正当的头脑，卖灰灰心做，危害社会，伤天害理的代志绝对唔好做。你唔见咪冤枉，见枉你肯见，你肯唔见嘛？啊！我平安富我上好见。为好嘅人，成功嘅有些内面，我咪真上要紧，而且可以平安，还可以富豪家，即上好哦。即当中下台一大股，最主要是配合中原二品下台地官大帝，而且下这台一大股，七月十五中原报道，欢欣祝贺，参会降我，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一点名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苦，平安富豪。为人在台北吼，啊，许多人在南部，过去人拢冇回去，为甚至出国，或去外国定居，啊，过去拢冇回来，啊，等你老爸离开了啊，才回来。哦，感谢恁各位朋友收听恁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啊，继续我安排，怀念的音乐，谈笑明欣赏，看破的爱。以上共识共识方案是高雄的这联络电话，恁高雄在现场播出，感谢您收听。

按和平大道的蔬菜台哦，派团来个高雄的些和平为大家先安门路，正感谢那蔬菜台哦，蔬菜台的开始古早人咧讲的，这个就现车两庙型的哦，看安家境，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哦，这个是不简单。咱和平大道的蔬菜台哦，爱听的黄龙老师演唱的，少双方的还是我讲的，侬就爱听。用中中啊，啊你讲这照顾作为艺术呢，啊这算三界公啦，哦三界公就是上元，上元天官赐福，哦啊你也要求福福的来成为这个天官赐福。啊那这个中元地官大帝是下水，过去做唔到，啊你爱请求中元二品下水地官成为大帝个下水，哦啊那这个下元最官大帝。都是十月十五，十月十五，下文主管大帝是咧改易，哦，你运动无感觉话无好，啊，你就要甲改一了问题，啊，就爱十月半，哦，这就是讲天官赐福，地官下水主改易，哦，主管大帝是十月十五，哦，真感谢，啊，你上文是正月十五，中文是七月十五，哈，真感谢好朋友，感谢咱的苏太太。哦，讲中中啊，讲这在意照顾的重要意思哦，请多谢，谢谢你，继续过来听音乐吼，都对时代人都关心哦，关心时代人的健康，为什么等于高雄健健康快？这个都无用的，想就拍一下电话，把时代人请安问候，很关心的身体健康，有需要啥无？哦，老爸老母啊，讲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和长辈，咱也都关心哦。咱继续去收听好听音乐吼，无情之梦，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是高雄的下联同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感谢，我朋友收听广东的车节目，主要帮桥哦，啊，这个赵祖宗啊，赵祖宗的啊，啊，确实是算第一人士啦，中国英雄哦，这两面讲话啊，大龙八字哦，哎呀，真足热心的，啊，伊一间咧庙寺的，一间庙寺内底做电力组组长哦，在科北斗下五五机哦，伊这确实物件不简单。哎，拍电话来个高雄的家伙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啊，你个咱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顶头会荣誉市长张文良先生、张理事长请安。咱赵处长讲趣味事哦，啊，暗时啊，卖些啰啰嗦啦，啊，较早困嘞，啊，卖暗时卖发个大细声，啊，若要去溪仔边啊佚佗啊，游泳啥，溪仔边啊、江边啊，我说。啊，拢要注意啦！啊，你最后你若讲热天哦，要升最最后去游泳池哦，有救生员，啊，你佫有救生衣，或者设备，救生设备当有。啊，你唔同啊，你去企啊，安尼去危险，啊，原来如何来来哦？最可能间中嘅走位哩，啊，做危险，或者唔是干那讲这回事安尼啊？就是热天，大家拢要升水，哦，所以适宜平安地。加感谢咱赵处长关心，真多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你我讲的吼，我带来烟草的吼，飘浪水利吼，加感谢。二三共识共识帮哦，是共享家庭农田的位，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咱收听，天来找爱人。

先下为先，放心感动天，这是人来都关心伊身体健康，也感谢何时再相会。

再去死个闹一头哦，啊，错啊，许多人去拍起一头，这还真好。真感谢，谢谢你，秋风如人生。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首是后街人生，这是日本曲的哦，这是东洋的萨克斯风演奏的。观众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故乡的这节目是礼拜天播一遍，前面两点钟久，就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说两点钟久，中昼啊一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当我二千年播出，那你网络广西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去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我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的车节目宗旨是刻画人人向善，鼓励同好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供好多各地乡县体育社团队发声推广时装的模。高雄的车节目是风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用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流转，这是本曲流转，还是继承继来哦？咱新增庆太楼郑阿明先生爱听这流转哦。咱姐姐好朋友做好来收听，二三共聚共事八五，感谢流转。

一流转哦，这是本曲的，加情加爱，确实袂歹，赞哦。咱新增近代了陈阿明先生哦，阿龙这里应该保罗，阿龙唱歌，确实有影不简单。这陈阿明先生将近要八十岁人，这个人才呢，这古早时代哦，无这国中哦，初中拢爱酷呢，爱练酷。啊，棒球初中就是卖棒球高中啦，因为怎么有棒球高中啊？有高中了后就免去啊，还是上去高年的义务教育吼。较早吼，国民党后六年毕业了后，国小、国学啊，毕业了后就爱参加联考，爱考考了棒球初中，怎么棒球高中？你郑阿明先生在庆泰路、新庄庆泰路，这是一个人才哦，确实无简单。真感谢咱郑阿明先生。我们听到的节目真多谢，咱中和乡亲陈福兴先生，这陈福兴先生做人非常的高义啊，真友好，人人好。啊，伊较早是咧做卡达车，诶，这个批发兼修理。啊，中中啊，澳国较早咧开外头卖店哦，咱材料拢甲伊叫的，啊，伊上回真紧，或者修理外头卖哦，未使等伤久。啊，佫介绍佫讲到，或者福兴兄。啊！即卖你中华环保站做一个环保站，你做志工，但复兴先生吼，啊！就拍电话来甲各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吼！真感谢咱的复兴兄，复兴兄讲，代表我哩不只音乐拢足古早足古啊，真好听，真怀念啊呢！真感谢咱的。

福兴兄，福兴兄真有效的吼。啊，福兴兄的太太也是无简单，两阿婆啊，真好，夫唱夫随，相敬如宾吼，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咱的福兴兄个好有数啊，真多谢，咱继续过完拜，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来欣赏吼。不多也准，阿恁敢做戏我就也刚边吼。二三空气空数方哦。高雄的家里留电话，咱高雄的家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哦，这音量确实袂歹哦。普陀亚纯或者亚钢边，这么进行这部是高雄的下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那你有德路哦，这有德路先生是个福兴兄，啊，拢中和啊，这个组织做志工哦，啊，那这啊，真感谢。那有德路，有德路拍电话给高雄的下好朋友，请来问候，真感谢有德路。哎，我今天有收音机，有买一台大台的，差点呢，安那男女无听到点样怎？可能啊，久啊嘛，买久啊，哎，嗯，买久就，用咱高雄的车用做十几年啊，十五年啊呢。哦，而且有时候听高雄的车听几十年啊，有哦，时间真紧哦。感谢，可能派也来款啊，真感谢。哎，个在龙永路点滴啊，啊，听到。未清楚，阿不也去买上大台？阿怎么讲？最近这今仔日那样，可能安尼点名哦，可能电线断去也无爱注意一点呢吼。去接头啊，先看啊。真感谢有道路，真多谢我陪伴中中啊，真感谢你，谢谢你哦。什么来讲是大义道苦哦？什么人哦？真歹讲，有滴在吃头路人，还是想要来做贵妇。贵妇流行风，要做贵妇啊！贵妇唔一简单，要做一个贵妇吼，或者行晒出外赚钱，啊！个你也爱开好车，啊！个话去拍麻将，啥干人盘弄啊！啊！个伪装啥个，我也无一简单消费个，啊！就买物件，买作势，这些我唔通。那你这个是高山人去讲哦，人家赚。

红红杯 ，MK 个大只杯未起来，鸡啊红红是加落块杯啊无，啊且这国家人咧讲讲 ，MK 要趁红红杯无多，啊无无鸡无无鸡咁鸡大鸡，啊哪有可能？啊无米佮要流人气，啊你都无米就家己就食了无啊个，啊都一只头都一只头，啊米啊个空空米，你往下水碰，哦这为啷平民主？或者咧，咱做农家妇女，安分守己，三顿有子，好食个欢喜，安尼就好啊。莫个人个流行要做贵妇吼，贵妇也有条件啦。这当中啊，下大雨大雨吼，这臭味臭味来听我卖吼。一万的老公，因人啊足有钱啦，要做贵妇吼。一万的老公，上次的股东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出国观光。军事交通，流行的服装，高级的民装，美丽伪装，满面春风，消费大方，把笑给忘。啊，叫是唔当播，爱、啊、要做贵妇哦，要个在贵妇级的斗阵，要个在民意代表的太太，哦，个在在地方属性的太太，啊，个在有钱的人哦，啊，就去把笑给忘，哎、啊，唔好学啦，学把笑不好，哦。啊，所以讲这真歹讲，啊，你爱高级。一边松，啊去美丽伪松咧，出去门啊开阔的情况，哦，啊去伪装，哦有做水的，啊个小鱼啊大风，买物件才大风的吼，哦，哎办张买的话呢，化妆品买的过了万呢，所以说这啊个开宾士的，哦宾士的那边旅游，哈，一块高级车啊在晒哦，你要做些。做啲贵妇唔要简单吼，恁按高高趁钱，啊个上市股东吼，啊个身体买健康之后，我都做贵妇啦。啊，你啊身体无健康，干到干面前咩做贵妇？就一万嘅老公，上市嘅股东，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出国观光，宾士交通，流行服装。高级的面装，美丽伪装，满面春风，消费大方，马脚的梦。感谢，谢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可能听众朋友来欣赏哈。这首叫做《中道陪伴》哈，真感谢，谢谢你。二三公尺公尺方哦。各位，我们的车电都在位，咱各位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您收听。

感谢你收听，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哦。看着等故乡家家快快，啊，无想就拍一下电话，把故乡的时代人问候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众人、众人，大家大看，来收声，我们庄乡的记者。

你怀念的音乐，感谢你收听高雄的这节目。有闲的等于高雄行行看看的，这边的无闲无办法，还拍一下电话，把高雄的徐老人请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老爸老母话讲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爱关心长辈。啊，话多徐大人，有看徐大人多做伙哦，你爱看伊面色。看安哥驾驶万民顺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消散路吧，走路走不去，爱生脱气，啊！你来带去大间的病院检查，大间病院讲早起时，拜六早起时不会困，啊，拜六你都不上班，啊，带你的许多人去做彻底检查，啊，再来对症下药，哦，啊，再关心许多人，虽然健康是你的福气。虽然要低的你要珍惜，啊，所以讲好朋友，啊，咱老人上惊两项代志，就是怕无去，啊个跋倒，一位人哦，来忽然间弟弟的失去，算唔在路上等来，是说要盖个陪伴，咩好老人单独出门哦，啊，第二就是讲跋倒，跋倒老人跋倒个骨头等于一路下啊，假恶后，啊，所以讲你要千多万哦，危险哦。许大人千多万为子孙孙，啊！你个爱啊，危险个骨，不管老水来跟切起来，所以讲拔刀就真麻烦啦。所以讲有会人加拔无去加拔刀，啊！你做事时啊多关心，啊！那无个许大人多少岁哦？爱拔人看门框需要啥？有欠啥无？还是还有钱会？爱基金加加等于死了，然后做收费哦，感谢。还有没拜托好朋友对其他人多关心，真感谢，谢谢你，继续给我安排怀念的音乐。那个小姑娘，二三共情，共事帮忙，共用的家庭好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听音乐哦，心情好，我身体就健康啊。继续听这款音乐，无不坏哦。咱继续去收听男性的纯情。

本桥的朋友收听高雄的下节目，咱报道一个高雄的消息。新北市建物路工局有分到一个按摩小站，连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就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板桥区公所哩，是哩捷运站哦，府中捷运站啊，路车你都看到啊。好，一楼板桥区公所一楼的倒手边的后边边啊门入去。楼梯卡，吓、啊，有一个按摩小站，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视障朋友底下服务哈。啊，视障朋友伊拢严格训练，两年严格训练后摕到执照哦。啊，伊也是受劳工局辅导提供一个所在，啊，或者视障朋友底下发挥伊尊重，啊，伊一直会功夫，啊，要自力更生，赚钱要自家己，所以讲好朋友。多多个市场朋友捧场，拜个拜个，所以是搞到个下晡四点，拢有市场朋友伫遐服务。啊，若拜因明仔载拜因吼，就是咱新北市关怀市场者，新华电台会前秘书长张明清、张前秘书长明仔载有去吼，拜因有去，伊跟他服务拜因尔。啊，好朋友，你都有咧廿零，一减二个，廿零对你的身体。血循环正常，有所帮助，啊，佮帮助着血团体，啊，即正讲一减二个，啊，好朋友，然后时间，啊，你都有你俩人啊，多多甲市长朋友捧场哦，棒球去广绍，真感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可能听众朋友来欣赏哈，无情之人，二三共七共十八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电台，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再多个荣誉军，好、哦、感谢咱细汉这个咱老人家吃点大汉，中午买一回来泡一下，大家多关心哈，爱多点医生看，再感谢，谢谢你，咱继续。

伊也咧香哦，越来香，好像足久啊、哦！像刚才好朋友收听哦，咱个只细汉的时阵哦，咱的老爸老母吼、哦，可能吃大汉，啊，讲又有看个了解个了，啊，都买坐回来哦，难免较有酸痛种种哦，啊，你来陪伴叫医生看，啊，报答用药棍，这三杯三杯，三杯三杯加一杯，用杯用杯加一杯。三杯水母差一杯，用白用母去大天，用肉温呐、啊。好、哦，给你用我个大汉这个温情，你用来报答。啊，当中好下一个七姨啊，七姨啊，该代表这个故事，靠这个艺术啊，诶，大义大苦啊，或者虎标温啊。所以啊，你呐吼，有好你的白母，你也见有好你哦，所以也个爷爷看。所以报答用肉温，也是带。出好家孙，光明事业是百分，身体健康是冠军，兄弟做伙未欠分，当时啊委屈百来吞，家庭和乐日日春，幸福快乐万乾坤。所以讲，你要友好，哎，友好在行善，许多人照顾好，啊，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你照顾你的许多人，你是谁人我在看，啊，你也出好家孙。啊，家孙能够读书，够乖，啊，够够赚钱，身体够健康。啊，公民啊，上拢是百分，啊，身体够用。啊，兄弟啊，做伙未结婚，这上重要。啊，当时为富不来村，是在人下家兄弟啊，未下就感觉冤家路窄。啊，够当时啊，未下，安尼家家庭哦，就感觉蛮安尼吵吵闹闹，做事的人心肝真痛苦。真是多的挂，所以讲你那家庭和乐，日日春啊，真是得春起来，啊，幸福快乐万乾坤啊，所以讲好朋友哦，一定爱报答用药温哦，这当中啊，下第一道古七字啊，靠艺术哦，讲注意报答用药温，也是带出好家孙，光明事业一百分，身体健康是冠军。兄弟啊，做伙未乾坤，当时啊，委屈百来春，家庭和乐日日春，幸福快乐万乾坤。感谢，感谢你收听，啊，你继续个欣赏是足古早古早的歌，何日君再来？感谢你收听，故乡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

时间都过得真紧吼，咱刚刚在听的节目，今天是大家过一段路，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听的节目，咱高雄的听的民风电台已经做15年了，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高雄的听。因为咱时间关系吼，后礼拜咱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后礼拜再会，咱共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男性的气魄吼。感谢好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14: 你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tist
12: 守护。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中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恁啊甲记好条，啊，这个电话就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要找小安，啊，要需要阮，会当为恁来做。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前夜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热天这个水果是真多啦，哈、哦，我上爱食山药啦，哈、哦，而且大粒的红的迄个西瓜啦，哈、哦，不过今嘛无大出笼就少啊啦，哦。

啊，真久无食，啊，不过吼有啦，哇，食烧肉啊啦，哇，烧肉啊，一个人来付一粒落去。你是较熬食哦，一个付一粒。哎，你唔知即卖有一种哦，细细粒啊呢，细细粒啊，到金金瓜冬啊吼，哦，这个啥，哎，烧肉啊，死贵啦。啊，你一个人都是有法度该付落去，连现迄个。连迄个皮啊，拢买晒个包落去吃落去吼，这是吼咱台湾农友吼种的吼一种吼新的啦，新型这个吼的烧肉啊、西瓜啦吼，那稍微细细粒啊啦，你咧顶咧手的吼，啊所以个咧外形看真古锥啦，古锥可爱啦，啊迄皮讲真薄啦。啊，所以讲讲一个人吼，人哦，我家己一个付一粒小药啊，西瓜呢，只要这个细细粒的啦，然后细细粒当然就发多该付落去啦吼。哎、哦、呀，吃起来呢，佫袂歹食呢，啊，但呢吼皮薄啦，啊，像啊甜甜啦吼。哦，有咱来讲啊，食饭饱吼，啊，西瓜吼，家己安尼夹一粒吧，吼、哦。即马讲讲吼，哦，我吃一粒安尼小药啊，西瓜呢，吼、哦，唔知的人讲，啊，有迄西瓜迄粒贵落斤重，你一个人发多食，你是分几工食，无啦，啊，一声都该付了去，原来是种细。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电话讲哪卡呢？我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啊，就因为今嘛都鼓励七月吼，所以来讲一下有关吼，七月有啥咪吼，咱台语的讲的话啦，吼，啊，如果七月半，七月半会太阿啦，吼，讲鬼嘛知，鬼嘛知，哦，这句来滴讲啦，是形容吼一件代志吼，大家拢嘛知，大家拢知啦，咱再讲吼农历鼓励七月十五，就是一年一度这个中原的大普渡啦。所以这一天吼，每一个所在啦，吼各地吼，拢会举行着盛大一个普渡的法会啦，来普渡这众鬼啦。啊，所以这个鸭吼，一定就是吼普渡一传的一个祭品啦。所以人家讲吼，伫这个七月半啦，抬鸭吼，迄连鬼嘛知影吼，抬这鸭要创啥，连鬼拢知影要创什么代志啦吼。七月半抬鸭，鬼嘛知道。

贝丁啊，唱的讲吼，我爱琳娜啦，啊，结果是人的某啦吼。咱来讲吼，这个别来讲啦，有花啦，每一个人吼，拢会别来讲啦。当讲吼，咱人啦，进入了有会所迄个时期啦，当然会有各种这个病拢出来啦。啊，你若去医生看，医生一定讲啊，你退化啦，啊，若讲看目睭，啊，你就别来讲啦。拢有各种的病啦。咱伫讲吼，目睭这方面啦，目睭这方面就是依照这个别来讲，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病啦，一个症头啦，一个症状啦。这就是咱的目睭人能够眼球目睭人当中呢，一种叫做水晶体啦，水晶体迄个透明迄个球面啦，对着咱

今年进入这个会所，都开始了变老去啊啦，所致输这个病啦，哦，就算讲你身体真健康哦，哦，你就算讲咱身体健健康康，一旦你若超过60岁啊，好、哦，超过60岁都可能会出现吼、哦，别来将这个症状出来，啊，到了80岁以上呢，会使讲所有的人啦，好、哦，拢会得到这个别来症啦。会使讲吼，所有这个别来症啦，吼，拢属于吼老人性的别来症啦。不离过吼，糖尿病啦，还是讲一种吼异位性的皮肤炎啦，也是讲吼这个类固醇吼，等等这种药物，还是讲这个水晶体吼，造成到吼外伤等等这原因，吼，这种啊可能致使这个吼别来症啦。因为咱这水晶体吼。是渐渐变老去呢，渐渐哦，所以吼、哦，多开始初期，会使讲吼，未出现咱家己会去感觉吼迄、哦那个症状，啊，所以当家已经老去啊，哦，已经老迄个情况变严重时阵啊，啊，你所看眼睛所看物件，当然都看未清楚，都变加模糊啊啦，甚至会出现那两个影，那三个影贴做伙，当时吼、哦，也会感觉足差个。足擦目的，吼足眼光啦，吼、哦、啊！你才家己才感觉讲哇，视力降低，这个症状啊啦。所以讲吼，那多开始啊，哦，初期这个白内障当然啦，哦，点些药水吼，延缓这个病情。但是这当然爱去医生看，医生检查，医生开啊，吼、哦，医生跟你讲啊，啊，但是讲病情吼、哦、一直恶化情况下，基本上啦。啊，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啊，啊是讲来动一下手术，做一下治疗啦。所以吼、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嘛是足重要，较袂讲吼提早乱的吼，别来讲啊啦。啊，朋友咱有滴保养啦，所以唔知讲有保养，吼、哦、当然啦，会当延缓吼、哦、啊，这个别来讲吼、哦。所以讲上年纪啊，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别来讲。我首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齁。感谢朋友收听齁、哦、青春龙节目收听。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收听。感恩 Simonin, 安祖西台北对象客。

余音的这首哈《台北对乡情》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所以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煮食吼，拢用这个粗橄榄油啦。啊，最主要加上吼，咱每一个人今嘛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这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咱若讲煮食煎煮炒煎，啊，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啦。啊，咱伫煮的人较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清理。吼、哦，安尼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吼、哦，啊煮食咱有当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吼、哦，会当凉拌，还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厝内边头咧煮食啊，朋友拢选用粗橄榄油。哦，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啦，吼、哦，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初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渣，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底做食需要用到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哦，这款580块，哦，这款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哦，牙龟箱较少，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方便啦。吼、哦、啊，中原普渡大家吼拢牙龟箱诶，吼、哦、来摆来铺。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阁有欢呼在脆加蜜。吼、哦，你看，像咱讲咱这芝麻和枣糕啦，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掏开吼、哦，很香吼、哦，哦，那除了讲恶魔啊，黑芝麻本身那个香气，内面底就是够有迄个吼、哦，红豆酒肉桂啦，迄分量是再加多多好吼、哦，啊，佮看到哈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所以咱来叠加吼，足煞脆的，吼、哦、啊，咱这个一包300块，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另外个吼、哦，这个元气等靠的什么葵，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碗是一包300块，啊，这内面得20几粒。好、哦，啊，个另外咱有介绍这个水梨膏，平时这个保养，哦，这个吃的方法，啊，看你要直接，哦，切一汤啊，一汤是用干的，还是讲哦，透一个拉轮那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都水系济系少啦。平时这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这罐400块水梨膏，啊，个咱讲这个喉糖。现在我们的朋友都10-20包、20-30包在煮饭，甘要嘴凉凉，润喉生津止咳。有当时话讲一个字，甘吃喉糖，还是讲甲朋友弟兄吼，大家唱歌拉曲啦，甘吃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你煮饭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啊，这轻快歌听得到底吼，身躯一直吊起来，一直吊起来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咱做一下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你看，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啦，啊，尤其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啊，这么拢在做保养啊，你吼。欢喜啦，吹笑目笑，搁个咱小辈介绍啦。主要呢，吼、哦，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我咱底讲这款吼，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内面底都是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好、哦，所以咱的朋友一样做起来保养。啊，那不练那规工啦，哦，啊，那坐咧厝诶。出门啊，啊，出门哦，足麻烦嘞，宝宝麻烦人啦，如楼梯、爬楼梯拢食啦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吼、哦，还是讲安尼，要爬起来拢真吃力，感觉呢客气，所以有真吃力的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吼、哦，所以无啥爱出门啦，爱出去行行的啦，迄我嘛知，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都叫做讲啊，就是咱的朋友哦来滴保养啊啦。我讲一罐渐渐有感受有差，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有在做生意的人，啊，咱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罐落价，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咱都会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关心咱的时段啦。吼、哦，咱这罐输钙，吼、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甲着咱这罐输钙，这拢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肥港，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进一步询问哈，23056924。咱有介绍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佮杜家滴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舒钙呀，啊，加毛大豆卵磷脂，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啦，啊，这罐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家里面都放一粒大大小小啦，吃饭饱偷一包吃一个帮助消化，我们的益生菌，并且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毛鱼油啊，我们这罐这是来自加拿大这个优质的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另外有纳豆，这里都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我们这个脆甲蜜啦，就把喉糖消素软喉糖，也加到哈，啊，咱这里哈芝麻核藻膏，要么元气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哈啊，出来面都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好，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啊，还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罗山峰。

知咱听众朋友吼，你若讲看人吼，你是安尼用目尾咁看，哈，还是安尼哦，目睭生头壳顶。哦，咱讲正经啦，咱若讲吼看人，甲人吼正面，正面你看人吼，这是一个礼貌呢。尤其咱伫讲话啊，对不对？你爱正面看人，吼、哦、正眼看人，真正是一个尊重，爱正就对啦，礼貌尊重啦。啊，你若讲一个面安尼歪歪啦。哦，伫看人，诶，这种姿势呢，互人看了，感觉吼，你是安怎看不起人哟？哦，面未使歪歪来看人啦，啊，有目睭呢，斜斜看人啦，哦，安尼用目尾伫咧看，迄种互人感觉吼，轻视啦，轻视。但是偏偏足侪人啊，就用迄个目尾伫共看呢，甲人安尼，伫咧讲，咱讲打交道呢，哦，真正吼，互人唔知讲啊，他要接受还是要甲你拒绝，唔爱插你这种人啦。虽然说不一定咱都参照人家在淡端来的人哎哟淡端来的人稍看到那个样子那个棒电的那个电的那个看山的咱不

一定讲参照人诶精灵诶见面安尼吼，安尼目尾安尼塞过来，佮塞过去吼。啊，但是至少啦，咱咧用咧眼神啦，咱咧用眼神吼来看人啦，吼、哦，好、哦，唔是讲吼用迄个眼光啊，袂使用咧眼光吼安尼咁看，哦，咱讲斜眼来咁看，你袂使用迄种眼光。所以等讲你用迄种吼眼神。你用眼神来看对方，我感觉对方嘛，同款用着眼神，跟你相看啦，哦，跟你相看。所以吼、哦，你看眼神，安尼相拍电的时阵啊，吼、哦、吼，迄、哦、人甲人的感觉吼、哦，绝对无同款啦。咱讲眼神啦，眼神哦，哦，所以咱吼嘛是爱有一个内外，嘛是有一个内外，什么款的内外？咱讲吼，用个目睭尾共看，吼、哦，你当什么情形，用个目尾共看呢？譬如讲啦，咱伫遮人真济所在，即个场合啦，吼、哦、啊，咱唔通讲安尼吼，唔管讲是非，无分安尼吼，乌白代志无分清楚，你都吼、哦、要共插嘴，吼、哦，这种人吼、哦，你都用迄个吼目尾啦，用迄个眼光迄个目尾吼，该看，该看，吼、哦、啊个看咱吼，边啊吼，在即个气氛啥款，啊听看卖吼，因伫讲啥物话。好、哦，阿、啊、咱再来看，别用什么眼光啦？卡别讲吼，闹出着这个笑话，好卡别讲哈，干啦，拍死啦！好、哦，所以你若讲拄着一种吼，足莫名其妙啦！啊，看到人了呢，开嘴在那里笑三回啦，啊，拢讲一挂什么五四三啦，哦、啊，家己感觉吼很幽默。你详细该看，因为这种人吼，你看边爱人啦，哦，迄个人的面相啊，哦，有会讲啊，但这个人是什么货？就感觉会感觉吼很不屑迄种型个，会感觉讲你即个吼莫名其妙即个作为啦，啊你安尼咯无合即个情景，无合即个场所，吼、哦、安会带来人，互人带来了吼，会感觉很尴尬啦。啊咱家己嘛带来了吼，会感觉讲嗯，即、这个人就不识相啦，就不识相。所以咱伫讲吼，用目尾共看啦，用目尾共看，袂使乌白乱看呢。吼、哦，阿嘛袂使讲吼无用，你知无？你爱看情形，用你的目尾来看人。吼、哦，那用了好，用了对，对咱家己吼，这个人际关系有加分呢。啊，你若用了唔对，用了无好吼，安尼凊彩在看到人用目尾在共看吼，人会讲你这啥喏白目啦。吼、哦，啊，你这人真粗鲁，互人这种印象啦。虽然用目尾看人吼。啊，用了对啦，哈哈，用了对，上好啦。咱若跟人讲话啦，啊，正面看人，正眼看人，这上介好啦。礼貌有礼貌，够尊重啊，唔通哦啊，跟人咧讲话，一个面歪歪，吼、啊，目睭咧吊光光，吼、哦，这种这跟人讲话，人干嘛讲吼？你啥啦？你看不起我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潘阿哥兄弟。

别人做老模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钉钉伫咧下达，插头不是堆，就是积，车边都袂怕行走，做敢若无错，老大喊一声。

定唔敢翘嘴顿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着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我就一宿的炸锅片，有了无数的男人，总共就是你妈为了鲜花，我妈为了鲜花，告诉你灵魂，谢了我也行，谢了我也行。

咱先来批评哈，啊，大官啦，第一听秀清过来做一咱的产品公关介绍哈，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介绍以来，和做一咱的朋友啊，哦，做欧乐的啦，也嘛感谢哈，给咱小辈介绍，差足多，哦，有感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出门这嘛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北关路街，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招一个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的啦，是讲啊咧，带咱去游览啦，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啦。好，也嘛足感谢朋友吼，甲咱小辈介绍。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剂量、哦、分量、哦、咱的朋友拢讲吼，哇，我们要做甲真多好啦。好、哦，所以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哎呀，那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无？哈、哦，尤其爬山当中怎样有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他伫个打洞啊嘞，足架来嘞。好、哦，啊，咱那做生意的人徛规工，某当国行来行去，就拢在冰下一个保养。哦，你选了掉，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一罐1800克，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感谢朋友啊，给咱小辈介绍。啊，你暑假呢？暑假我教你吃不？无同款，哦，咱有会还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咱的骨本啊，哦，老一条，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罐暑假。啊，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感谢大家，啊，这一罐980克，两个月份，哦，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咱再大下大致，怎讲吼，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落底加强补充咱的输钙，哦，要助文焕富啊，葡萄糖胺啦，啊，是讲咱这罐输钙，哈、哦，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哦，首先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陈思安哈，就是讲低人低面啦，哦，拍低心啦，哈。啊，但是有真简单哦，过来做一咱产品公开介绍，咱这款车跟哪有有信用的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顺啊，100%顺的呀、啊，就拢老长情的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都几万，吼、哦，啊，但拢就无话杂。朋友老食过咱的车跟哪有做者比较，咱这款车跟哪有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主要咱每一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它油好，哈、哦，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哈、哦，用醋跟它油煮吃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在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买当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哦、你醋跟它有直接倒落去，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咱到底煮食，咱就管醋跟它有哈，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主要咱今啊每一朋友哈，讲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哈，无唔对哈，咱这个老树橄榄油。要唔过今啊市面上醋跟它有足济啦，哈，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哦，啊这。意大利关中关关进口的粗橄榄油哈，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内面得拢已经吼，迄礼盒装2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大家即马拢拿几箱啊，中原普渡拜拜普啊，拢拿几多箱。哦，拿几箱嘛较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佫送一罐。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要么葵花油，要么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规箱较少，啊，内面得拢同款2罐，啊，用的礼盒装，哦，你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母乳中的母乳。

0: 千里哈。首先简单个进一下公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以来啦，哦，咱真侪朋友，咱在时代哦，啊，拢对家己较有信心的，啊，加上咱也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啊，那无你看，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就要爬起来，佫擦一个力啦。啊，有当时感觉呢，咳咳。哦，所以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佫拖，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嘛唔通佫藏啊。哦，量早咱这罐葡萄糖胺，拄只就讲啊，足侪咱的朋友啊，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有信心，爱有耐心，也有诶，甲第二罐，当然就来看你诶情形。主要咱有信心、有耐心，啊，加上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较想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四十岁以上就你个朋友啦，啊，是讲咱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安全无负担。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你是一个负心的人，闽南语讲我是负心的人，但是现在我要将你当作欺负后台牛牛心的人啦、啊。100条的牛索啊，甲1000条的狗仔链。

的心肝已经变故的心，爱你啊亲，恨你更加亲，每日来为你哭，为你的鼻哭，为怎样，为怎样。

流着五水缸的目屎，甲三碗公的鼻水，也袂当感动负心的人。彼当时你有讲起，无我你的心。天公也知，地公也知。

情无义，这个无心的人，就免阁留恋啊啦，免阁留恋，留恋啥路用啦吼？何必留恋？吼，咱来听这首歌。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啊，首先伫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需要朋友支持，需要朋友鼓励，吼，服务电话23056924。

何必留恋啦？哦，啊，大家秀清过来哈，巩固一下。哦，咱这个益生菌呐，那讲益生菌，今麦真侪朋友拢知吼，爱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坏菌当然就少啊啦。哦，咱朋友介绍这款哈益生菌，哦，这是粉的啦。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哦，咱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呢。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像讲有朋友哪讲安尼吼，这个坐咧便所啦，啊坐规半晡足困扰的吼，你益生菌多补充啦，多补充吼，啊咱讲哦，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吼啊咱这个益生菌这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啊咱个有介绍吼，诺丽酵素胶囊，啊甲都只讲葡萄糖胺葫芦酸米啦，你看真有差吼，啊出门爱来去倒咧，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咱就讲葡萄糖胺葫芦酸米啊舒解啦，哦咱在时代哦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舒解，啊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这个稀油，咱就讲苏力通的稀油，也冇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哦咱的产品啊，比如哪边注文环路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哦首先点了只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西啊，抽个那油啦，葵花油啦。哦，大家将咱牙龟箱诶，吼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吼啊，别主文欢呼，电话23055692四风凄凄意绵绵。

就是讲吼，当作没有爱过我啦吼。真感谢朋友，即阵啊伫听电话安那卡呢，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23056924，23056924，好像讲咱即个人错个那有啦，介绍15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啊，佮加上咱遮每一个朋友吼，啊，讲用这个油啊，经济的较好呀，为了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吼。啊，咱这100%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成凉拌拢可以，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然后加过朋友，比拼过朋友，大家拢娱乐啦。好、哦，感谢大家，咱介绍10多年呢。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啊，像讲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哦，300块，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里面底30粒啦，哦，但为

讲一个侪啦，是甲朋友店啊，大家卡拉 OK 唱歌啦，唱歌拉琴吼，干一个好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梨膏啊，并且一个保养，吼咱这罐水来啊高，这罐是400块，我被主文翻图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给卡来哦，2305-6924，要怎样啦？

啊，当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串香好的异乡梦话想起你，今天是处暑，处暑是秋天的第二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十四个节气。处暑意思就是热人的热的天气大大消退，虽然说是已经立秋了，但是气温同样也是还够很热，所以这款的天气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秋老虎。另外处暑也有几句小句，参像处暑会曝屎鸟鼠，这就是形容这个时候天气也是很热，鸟鼠可能也会被曝屎。另外红粉日出生，看君莫出行，你出来时阵有红粉，这有可能有风台，所以唔好去伤风的所在。这句可能大家拢有听过，七月半鸭唔在死，鸭饲到七月拢会抬来破肚，后来用来比如人唔知影死活。另外在处暑冒一寡习俗，亲像爱食鸭、爱捏手，啊，个有七月半，也个有开戏节。甲拜托你讲，食鸭吧，是因为处暑拄啊是为热转凉的交替。在中医的观点，会用润肺健脾。

做原则来做饮食的调用。阿妈在中医来看，用的养胃生津、清热健脾这功效。另外，处暑的热时候，就是爱热秋。在这个期间，自然界万物变化真大，会看到甲热人无同款的风景，所以真侪人会选择出去旅行来迎接秋天。第三个时效就是七月半，为古历的七月初一，鬼门开，一直到月底鬼门关，拢有普渡的活动。有的所在会贴灯糕、放水灯，也有唱歌的仪式。最后一直要到鬼门关才有结束。另外，也有开鱼节的时效。因为对渔民来讲，处暑是大丰收的好时阵，所以有一挂以掠鱼为生的地区，拢会举办真盛大的开鱼节。除了送渔民出海去掠鱼之外，当时嘛是在庆祝停止掠鱼已经结束啊，休困结束啊，爱开始来滚海掠鱼呀。另外，还有一个习俗，就是爱来拜土地公。热人结束，春耕夏耘，嘛过一个段落。再来就是要来迎接秋天的修行。第一个站在正餐的家庭，拢会祭拜土地公，感谢土地公的保庇，和农作物顺利修行。处暑是天气由热转凉的交替期间，不过有时阵也阁有高温的情况。这就是咱讲的秋老虎。中医师有讲到，在这个时阵来吃潮湿的蔬菜水果，参像塔马豆。叫买灵芝加水来，减食辛辣、煎的、煎的，还是烘的一挂食物，参像香姜啊、青椒、葱啊、桂皮，还有酒，无建议来做温补。

珠海君的秋天。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为其他走路有力溜俩，对双头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卫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楼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女性的湿地症风险虽然较高，但是这男性较少主动来讨论咱家己的身体状况，嘛无习惯，因为记性变差，太闲才原因去看医生。如果咱厝内长辈出现着健忘，也阁有反反复复问同款的问题，开车开迷路，甚至脾气变个较歹，千万唔好想讲只是年纪大。湿地症是年龄、基因加生活形态长期累积落来结果，所以医生的呼吁40岁就要开始来预防湿地症风险。应该分作先天的因素，参照年龄增加，也够家族数、基因加应该改善的后天的因素，三高、睡眠、运动、饮食、慢性的压力。也够食薰、啉烧酒、社交，即生活形态。过去大家第出现记忆力衰退、判断力落降，这种症状了后，就开始去病院做检查。但是，这专家讲，最近预防医学拢会强调基因风险预测，希望在疾病发生之前，就来分辨高风险族群。更加积极来控制三高，来改善生活形态。正常的老化通常只是讲想着比较较慢，并不是想袂起来。那是经常袂记多啊发生的代志，该提醒了后也是想袂起来。另外，无法度完成原本应该做的工课，也阁有伫熟悉所在来迷路、找无路。另外，情绪甲个性改变，判断力落降。对原来真喜欢的活动失去了兴趣，这种有可能是湿地的经过，就要赶紧去就医。真多湿地症的患者在确诊之前已经有真多年轻度认知变化，但是较会被认为是年纪多就无去注意。另外，身体长期慢性发炎，血糖控制不好，血管的功能又受损，这也有可能认知退化的速度变紧。三高、心血管的疾病，还有代谢症候群，这都是湿地高风险族群。所以咱就要把握在40岁到60岁之间来预防湿地的发生。红顶芒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 2307-0611 2307-0611

0: 也欢迎随时做利用。
1: 另外，奥利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
2: 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
1: 真适合用来做馆阮的料理，参像煎、煎这料理方式，
2: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爱的苦酒。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块，每天来吃，来做澳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轻松更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块，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
1: 三盒是2500块。

0: 我冇最灵动诶，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诶，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食。
1: 这一罐是1500块，冇稀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2: 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另外冇抹面呢，
1: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有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老师感恩。

应该吃饱，嘛应该吃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块，一个有水蓝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哪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用个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白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个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来听叶克田的最后的探戈。

0: 夜班的探戈。
1: 有一句的客家话，讲叫做“雷公怕打呼”，专门欺负看嫩的；“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漆。这句话由来就要为东调开始讲起。在东调的海空，也就是今嘛广东雷州市，有一个叫做陈鸾凤的人，因为天公伯啊，真久拢无落雨，遐人就甲雷公庙内底雷公来祈求，但是雷公拢无欢迎。这陈鸾凤啊，一个生气，就放火甲雷公庙烧掉。果然雷公出现啦，陈鸾凤根本就无咧惊伊，伊就拿刀甲雷公的刀卡给剁断，闹真侪火。伊本来想讲要甲雷公给抬死，但是去有伊的乡亲来阻挡，所以雷公逃走啊。雷公一来走，就落大雨。陈鸾凤因为大胆来抬雷公，受到乡亲的架势，并且不准伊回去伊的厝。陈鸾凤真无奈，只好去20公里外的阿姑遐来借大。结果迄暗就去有雷公讲，另外因阿姑的厝嘛去有天火。来给烧掉。在阿姑了解陈鸾凤所做的代志了后，就该赶出去。到这个地步，陈鸾凤跟来应该去胡军奶庙来休困。可是到暗时啊，赶快的代志又个发生啊，厝又个去了天顶的火烧去。在走投无路之下，陈鸾凤只好摕着火把，在一个山洞内底躲落来。在石洞内底躲三暝了后，陈鸾凤伊才敢登厝的。从此了后，在海空一带，那是等着旱灾，当地人就会请集和陈鸾凤，请伊按照以前的办法祈求天公伯啊落雨。正经的每一届拢会落大雨，并且陈鸾凤嘛无去和雷公讲着。安尼过20几年，陈鸾凤就变作众人眼中的求雨的大师、求雨大师。后来官府知影这件代志。就把陈鸾凤叫去给门，问伊发生代志的前后。陈鸾凤对管家讲：“我少年的时阵真有力，气势好，大个仔，心就跟那石头的，鬼神雷电，这我拢无看在眼内，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解救百姓。上天虽然掌握着天下万物的生杀大权，怎样也应该随便和这雷公来做派。”这个故事是不是真趣味？雷公怕打呼，专捡嫩的来欺负。海空遐善良的老百姓，平时对雷公已经真客气呀，为祈庙，也阁经常去给祭拜。可是这雷公是安怎来对待这些老百姓？在旱灾无落雨，竟然无被插，因为陈鸾凤的做法，和这海空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上过恭敬甲一直退，并不是解决问题上好的方法，是应该甲陈鸾凤同款，勇敢去抵抗。所以以后如果碰到旱灾的时阵，因就选择请陈鸾凤用暴力来威胁雷公。

0: 七龙甲陈水安合唱的《七里香》啊。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1: 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心灵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0: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中原普渡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有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有熬藤，这拢用个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来摕来凉拌、煎、炸、煮、浸，而且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一箱有6罐，2900元，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提来上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 B。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啊，要提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百病为孙，益生菌来加，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百病，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盒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让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8种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台电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感悟香香。

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澳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继续关系陈美英唱的《浪子心》，公司正好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蔡依德的心醉。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今天仍然要继续为朋友们介绍韦应物他的作品。在上个星期我们介绍韦应物这位中唐诗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非常长寿的诗人，活了有90多岁。而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他一首非常情感真挚的作品，题目是《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出发指的是刚刚出发的时候，扬子在这边所指的是扬子津，位在于现在长江北岸接近瓜州的地方。寄元大教书，元大是人名，元是他的姓，大则是指这个人的排行。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非常喜欢以人家在家庭当中的排行来称呼对方，例如说白居易就称之为白22郎，以及韩愈非常有名的《寄12郎文》，这个12或22郎都是指的在家中的大排行。当然这里所谓的大排行指的是所有的叔伯之下所有的堂兄弟，也就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排行。教书是一个官名，在唐朝时候教书这个官名是负责掌教理典籍的，也就是在朝廷当中负责典籍收藏以及教阅这样的一个职务。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从这个题目我们就晓得这是韦应物他准备要出发到扬子津去。就在这个时候想到自己的好朋友担任教书郎的元大，所以他写下了这首诗赠送给元大。萋萋去青霭，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这就是韦应物他的这首五言古诗《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请朋友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儿我们再共同来探讨韦应物他的这首《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

萋萋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悲伤地离开了亲爱的老朋友，船儿漂流驶入茫茫的烟雾当中。我所乘坐的这艘船向洛阳渐渐地远去，在依稀的钟声里回头看广陵绿树。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一的惜别，不知道以后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再相遇。人生在世，就有如这水上行舟，不管是顺流或者逆流，又哪里能够停在原地不动呢？萋萋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

这首诗我们很明白的可以了解，是韦应物他在离开广陵，也就是江苏的扬州，要回到洛阳去的时候所写的。袁大正是韦应物在广陵的朋友。而在这首诗的一开头，用亲爱来称呼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可见得彼此感情之深了。所以韦应物在还能够望见广陵城外的树，以及能够听到寺庙钟声的时候，他就开始怀念起广陵的这位老朋友，也因此就动手写诗寄给袁大。韦应物他的这首诗当中，以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这十个字非常著名。为什么这十个字特别的脍炙

缘口呢？我们晓得韦应物和好朋友袁大在这个地方分手，心情必然是非常悲伤的。可是船终于是要开航的，船儿飘荡在烟雾当中，韦应物身在船上，还是忍不住的继续回头看看广陵城。城外的树林变得越来越模糊难辨，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在广陵时候听惯了的寺庙钟声。一种不得不离开而又舍不得和朋友分离的矛盾亲情，就好像这寺院钟声一样，袅袅余音毫无断绝。这钟声和城外迷蒙的树色交织在一起。韦应物在这里，他并没有用非常动人、非常悲切的词语来形容，就只是透过眼前所见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这些形象来抒情，并且让形象的魅力就感染了读者。残钟广陵树这五个字，表面上看来是在描述景物，但是事实上它所具有的感情色彩则是非常强烈的。萋萋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

兮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非常悲伤地离开了亲爱的老朋友，船儿漂流驶入茫茫的烟雾当中。我乘的船向着洛阳渐渐地远去，但是在回头的时候，依稀听见钟声，而在依稀钟声里回望广陵的绿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一的惜别，不知道以后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再度重逢。而人生的经历就好像是在这水上行船，不管是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时间都是无法停住不动的呀。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

萋萋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这首诗从一开头的萋萋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就已经透露出惜别好友之情。接着则是以归照洛阳人来表达自己没有办法不离开，因为马上就要启程回到洛阳了。而接着的残中广陵树这五个字，就好像是晚霞受到了夕阳的照射，特别染上了一层离情别绪的特殊色彩。这就比许多难分难舍的直接抒情要耐人寻味。而这首诗的下半阙提到了今朝此为别，一方面是深述朋友重逢的不易，另一方面又是自我解脱，说是虽然今天在这里分离了，内心非常的彷徨，也非常的无奈，不晓得两位好朋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再重逢，但是却也只能如此的安慰自己，因为人生在世，许多的事情本来就不能够由自己来做主，就好像处于波浪中的船，若不是顺着水而流动，就是在风里打旋，是不由得你停下来的。同样的，

的回洛阳，与好朋友分手，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世事的经历。就好像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并非好友之间彼此希望分离，但是整个世事的一个演变，自然而然就有必须要分手的一天。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

萋萋去亲霭，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悲伤地离开了亲爱的老朋友，我所搭乘的船儿已经开始出发，驶入茫茫的烟雾当中。船儿向着洛阳渐渐地远去，但是广陵城里传来依稀的钟声，在钟声里回望广陵旧树，依依不舍。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依依不舍的惜别，不知道以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度重逢。人生在世，就有如水上行舟，不管是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又哪里能够停住在原地不动呢？这就是韦应物他的五言古诗《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与好朋友在分别之际那种非常深挚的情感。也许您在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过如此不舍的镜头，不过比起韦应物，我们需要

运多了。欣赏古人的诗词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古人这么多的生离死别，深沉的感受，深沉的痛苦，多次源自于当时的种种科技不发达，交通晕讯的落后，而生活在今天，我们真的是幸运太多。然而在如此的幸运当中，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能够珍惜自己身边每一份真挚的情感。今天韦应物的这首《出发扬子寄元大教书》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一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一遍：子疾病，子路视文人为神，病干曰：“久矣哉！”有之行杂呀，无神你为有神，我随起起天后，请以一己书以神之秀呀，无灵书以第三主之秀好，请以强不得大众，以书以道路好。这一章书是来记载着一项事情的从头至尾，这项事情是发生在孔子公伊得到了重病的时阵。这个时阵的子路准备要来为老师孔子公安排悲伤的种种事情，孔子公认为无妥当，才所讲出来的议论啊。对这条的议论内底呢？咱也会当看出有关。

甲制度的问题啊。因为礼制的制度是孔子讲和纷争不安的春秋时代所落来的一帖药方。孔子讲，唔限定是将这个礼节甲制度来为春秋时代的君臣做教学的重点，而且是在施政的这个中间啊，也大刀大剑来剪除掉一切无合理者，或者系唔好的路规啊，或者系唔好的路习，将这些唔好的规矩甲习气，看会当改掉无？甚至在孔子讲伊破病真严重的时阵，伊犹原也是坚持新婚。什么新婚就爱配用什么礼节，一丝一毫都袂使你马虎哩，袂使你凊彩哩。亲像这种对礼节是一种尊重，而且呢，这个精神也是真正尊敬。直接对当影响到孔子讲伊的文下子弟参加后世真正有咧读孔子册的学者，宁可吸收到善道，也无愿意做到一丝一毫的妥协甲让步。这就是咱中国读册人的一个节气啊！今仔日。咱来介绍孔子讲这一篇书，主要是要让咱亲自来看到孔子讲伊是安怎来坚持着伊的礼节。在本文内底所讲的子疾病，疾就是病情一个轻的时阵，病就是病情已经渐渐严重了。所以疾甲病呢有轻甲有重的分别，这两句那该连起来啊，意思就是讲孔子讲的病情已经为轻转甲重了，已经也有一段时间了。子路书文人，这在子路来讲呢，伊是孔子讲文中的弟子。在弟子的当中，会用讲上界重视着记录，也对孔子讲学习的时间真长。在你这久的当中，伊拢跟随老师孔子讲伫咧学习，所以子路认为讲老师的病情一日一日一直严重起来啊。就准备要来为老师孔子讲办理后事。子路伊就认为孔子讲以前曾经做过鲁国的司寇，司寇就有大夫的身份啊，所以就准备以大夫的礼节来为孔子讲治丧，用过安尼来表示对先生的尊敬。因为春秋迄个时代啊，有真济的大夫以来占用着诸侯的礼节，在这个占用礼节的大夫死了后呢，因的家臣拢来整理着丧葬，啊，在办理丧葬的时阵，所用的各种礼节也拢照。大夫也是超过用过诸侯的礼节，所以子路伊也想讲要随俗，用过大夫之礼来为老师孔子讲来做治丧的拍算。但是迄个时阵，孔子讲伊已经失去了大夫司寇的职务啊，有一段时间啊，真正久啊。所以就无有家臣了，也就是因为安呢，子路就来安排孔子讲文中的其他弟子

来登任着家臣。病根是指孔子讲破病真久，在伫病情渐渐搁再减轻转好的时阵，孔子讲听讲子路来安排着文人来做家臣这件事情啊。孔子讲就来责备子路讲啊，讲久已在，犹之行哉呀？这久已在是孔子讲以自己来慨叹、感叹、感叹自己的病已经啊病真久了。这是第一种的解说法。第二种就是讲孔子讲以自己已经不是大夫的身份。老早都无家臣啊，这个时间嘛已经真久了。但是子路却是要替孔子公来安排家臣啊，莫怪孔子公伊就讲游之行哉呀。这是子游这种的做法呢，是欺诈的行为啊，是不下属实的行为啊。无神理为有神，我随其其天好。孔子讲伊认为讲伊自己现在已经无家臣啊，子路却是帮孔子讲来安排假的家臣，要来效忠之礼。所以孔子讲讲我谁欺啊？我到底是要欺骗者呢？者也欺骗不了啊，这是事实的啊。欺天好，敢讲要来和我欺骗着上天是无咧？欺骗我的良心是无咧？请以义及书以神之修呀，请，这就是一个专制的言辞啊，是孔子讲以更加深入过来解说。孔子讲以认为讲以一世人是规规矩矩，遵守礼节，到了临终的时阵，伊一个是要和我施点这个假神的手来，那安尼呢，我就不能属于第三组织守护。讲话呢吼，宁可死在我的文人地主的手中啊，来救着大家。让所有的这些大家地主的身份，用个学生的身份来为我办理丧事，不但安尼名正言顺，而且嘛会感觉到较亲切感啊。请以强不敌大众，疏以道路好，而且尊主公无有家臣为我来办这个大众之事啊，敢讲我会死在大路无人收买吗？各位听众朋友，咱中国人一向拢是被人改称作礼仪之邦，无论做任何事，拢有一定的礼节甲制度。这些礼节甲制度当初拢是由这些有德有学的圣人、圣者，经过多方面来参考、来观察，才来定出这一套合情合理的这个规矩出来，会用讲予真济人拢总来遵循呢。既然人人拢会当遵循呢，这个礼节啦，当然是爱克制自己，唔通掠狂放枪来反背着礼节。如果那是强强要来掠狂反背礼节，那安尼这个社会啊，就会变作是一个好礼的社会，变作一个好礼的社会，干那好礼节。并不符合事实，那安尼呢？不是孔子公所提倡的例子。

不是孔子讲所希望的例子，所以孔子讲伊讲唔通安尼做啊，也是伫咧呼挖着大将，讲人人会当对自身来做起，千万唔通干那一直看在你啊家己呢认为要办好好的你，咱爱知啊，那无超过着。规矩，那卖破坏着礼节。孔子讲，伊对自己是尊重礼数，尊重礼节。当然，伊是无希望有任何违背礼节的法度甲事情，更在自己的身上来发生出来。所以，伊才有这种的责备诸罗的不对的所在。自己假使是面临死亡来到，也是爱坚持礼节符合来坚持到底，唔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的咧。孔子讲这种是信教，这个信教用讲深深来影响到后来诶读孔子册的人的观念。那安呢，也就是伫。论语里面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为母不能屈的千秋气节。我们知道一旦那是有欺骗自己，有欺骗到良心，这都不是孔子公所希望的。莫怪在后来在战国的时阵，也就曾经有齐国的周忌，周忌伊来讲到伊家己的牵手，因为周忌的牵手来讲，周忌是一个美男子。原来呢，伫城北有一个人比伊搁较水，比伊搁较漂亮啊，但是。伊的车主，伊的车，拢讲周忌是水的美男子，将这个城北痴公啊，改当作无虾米。原来啊，就是伊的牵手，伊的车，拢总是对着周忌有这个私心的咧。莫怪，就是有私心，才会来改相欺呀。一自己如果那是无发现到脾气，那安尼就真正冤枉脾气到底了。那一旦发现到自己是被人所欺骗，一旦了解欺骗的原因，那安尼呢都未去防骗去啊。所以讲欺骗呢，唔通欺骗到自己的良心嘛，这是一项事事实实的代志。一直到了近代，在清朝的一位大官詹国桓先生，当初在金陵这修复倒转来的时阵，就有一个人来拜见着詹国桓詹侯。这个中间都讲到用人需要来杜绝着欺骗。这个人客呢，也曾经讲大声话，讲受气不受气，也完全是在自己安怎啦。那亲像詹中堂这种的自省性德，人自己呢都唔忍心来欺骗着詹中堂老先生你。啊，那亲像。祖宗党这位祖公，人伊是严气正性，所有的人也唔敢来改欺骗。也那其他某某诸公顶呢，虽然人无想要改欺骗啦，但是一个嫌疑讲去害欺骗倒转来咧，啊、哦，或者受到伊欺骗了后呢？一个未当知啊，伊是被受被欺骗。

这种的人太多太多了。陈国环先生啊，听了真正欢喜，将这个人客改当作上宾，而且委任伊重要的政治证书。不过无偌久，这个人客呢，忽然间呐、啊，来改安尼，夹到真正贵重的物件。

原来呢，这老早韩愈伊就有讲过啊，讲金蛇之所谓输者，有一种是凡人来解恶路，伊就自己以为讲真正有才能，人家会教咱恶路。就以为自己的才华已经啊，真正济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有普通的人来解骂，骂落个地，就自己以为自己呢无半项对的，因为自己呢成事不足咯。无人敢讲，亲像曾国藩先生是一个高人，但是亲像。曾国藩先生这种的高人，伊也会受到不忍欺的这个嫌疑呀。这个嫌疑不忍欺，也就是自己有一念的欢喜，因为人的恶路，予伊心内欢喜。那一旦产生欢喜，当然这个欢喜心呢，并不是真正自己有迄个值得人恶路的所在。也就因为安呢，才会被人所来欺骗啊！亲像曾国藩、曾侯伊家己所讲的“人不忍欺”，事实呢已经被人所欺了，已经公然被人欺骗去了。但是咱爱知啊，咱后世人所有的智慧，也无人会超过着周记。也未必有人会当比曾侯搁较有度量，所以那听到人的恶路，拢总会家己欢喜；受到人的巴结，咱家己也未当感恶。这种的真济真济啊！家属所欺骗人的是细项的代志，但是受欺骗的人呢，拢是自己。先家己已经欺骗家己了，那安尼呢？这都不是细项的事情了，这都已经是大事情了。这回是拄到孔子讲伊的病情来转好起来，所以才会当了解到这一层唔对的错误啊。因为了解了后，莫怪诸路呢，以这种的世俗的低见啊。才会让孔子讲自己骂到这样没一块对的。咱要知道，如果孔子讲他如果病情严重不好起来，那这样事情就大了，变作让后世的人认为孔子讲他是讲大声话，自己讲理，但是呢，在办完最后的大事情丧事的时候，也是占理，也是无遵照礼制，这是孔子讲来责备诸路的最大的原因啊。咱爱知啊，最近就是有迄种的人，伊有一位真正予大家人所敬重的先生，也在百岁了后呢，伊学生都占权将。老师的连骨骨骸来给偷偷送回大陆，当然他的老师是有子孙在大陆啦，在大陆哪个等不用多久会用你申请过来迎请到过往的四大人的连骨啦，那就需要到这些学生占权来暗中来把灵骨偷偷来送过咧，这种的送还呢，这就是一种礼数的占权。学生毕竟就是学生，咱所应该尽的就是尽学生的礼数，互送灵骨，迎请灵骨，互送是学生的代志，迎请是伊的子孙的代志。望者子孙的事，子孙无来请，由学生家己给送过，这种的事情啊，都占理占权了。莫怪近代这位大德呢，伊学生闹了。

意见，而且这两派的意见呢，闹到最火难用啊！这是在近代发生的代志。我再讲，如果那是在学佛的人来看，对着人生最后这件事情呢，那是看不开啊！学了佛，出了家，一个再来为着丧事的代志来开丧来大厦，那安尼啊，这种的学佛的人，虽然伊是佛的弟子，是出家专心修行的，虽然拢不管，这都唔知啊，伊要用什么款的面目来见佛，唔知要用什么款的面目来见祖先。这款的会占理的行为呢，事实是真正唔对的事情。孔子讲，伊家在有好起来，才有法度好来责备着诸罗，和后世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标准好来遵循。孔子讲，对伊自己所定落来，参加周公所定落来的制，这个制也就是有制限的意思。咱今麦的人，把这个制呢改做节，节甲制呢，节制是意思有相通的所在。咱来知啊，你要行，一定爱行甲拄啊好，要互伊拄啊好。那是无制，那是无节，那安尼就无法度好行拄好咯。应该对着亡者的微笑。咱普通定的礼节就是三鞠躬。如果你那是强强要加改一鞠躬到四鞠躬者，那安呢，你就是超过了，超过也就不节，也就不节，也等于是无礼了。如果人拢是三鞠躬，你偏偏一鞠躬，你就要准拄好去，那安呢呢，也表示出行礼的时阵无够。无够，也不是行礼，也无下着礼数，所以礼一定要行得拄拄啊好。这个就需要用个节来调节，用个节来限制，才未输这个礼无节无节，任人安怎欢喜行，都安怎欢喜行。往往呢，都已经失礼了。既然是失礼，当然就无下礼。无下礼的礼，这有行甲无行呢？实在有行，颠倒比无行搁较对。无行也是唔捌，行落去是唔对，偏偏要互伊唔对，不如呢都唔捌，唔捌会用学，唔对都难得改咯。所以孔子讲，伊真正好运，伊的病会搁转好起来，才会当来纠正着这个占礼。使自己呢保全着真正捌礼、修礼、用礼、行礼，对礼有制度的一个圣人啊。咱再去对着这一章册来看呢，也会当予咱了解着孔子讲伊做人的原则，而且维护着礼数的这个精神，实实在在值得咱后来的人啊来给庆幸甲做模范。如果那无孔子讲这么这严格甲恭敬，这个礼节行了唔对去，也阁有无人知的所在哩。亲像在身躯边的地主，都该忽觉唔对去啊，何况后来的人更加无标准好来遵循咯。咱就将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段时后，再过来继续收听《论语》工作的单元。你家要来祝福听友，人人行礼，捌礼，再会。

一台一二九的千赫，二台一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又来了。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梅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

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京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京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

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原本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一点真久的节目，曾吉文又继续来讲故事给您听。我们的服务电话2288-6610，希望你多多利用，谢谢。在明朝的时代，山西省大东县太平村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做谢文钦。他娶妻姓杨，是非常的贤惠。谢文钦他是好家人的子弟，过去他的老爸是家财万贯，他老爸原来真爱行善布施，当地人都称呼他老爸是谢善人。但是谢善人死了后啊，虽然有放真多财产给他后生谢文钦，可是谢文钦却因为有家财万贯，他却变成要吃不讨饭，他吃饱营养无代志做，只一直在跋筊，大致是害了。人讲未出泉的古水，水总是啉会干。就是今仔山来讲啊，原来有放弃的一天。谢家因为谢文钦，伊要食无爱讨叹，伊一直咧跋筊，煞一直衰迷落去。亲戚朋友拢感觉真惋惜。谢先人伊在生的时阵，伊都伫咧行善积德，哪会去生着一款了不起囝？人讲行善积德会滴因囝孙啊，这都无影。有真多亲戚朋友伫咧惋惜，阿毛真侪人伫咧批评啊，讲谢善人伊在生的时阵是伫咧行假善，伊一定是有暗中做什么歹德行的代志，伊会惊财产再记袂掉，再败了了。谢文钦因某伊听到这话，内心是真艰苦，翁婿一直沉迷落去，这是要如何是好呢？这都要用什么办法才会当让翁婿回头？在那一暝，杨氏煮饭的时阵，饭的内中就甲放一挂细啊，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谢文钦一顿来吃饭的时阵，饭一个背落去，伊感觉真歹吃，甲看一个真饭的内中啊，有真侪细啊。谢文钦伊就问杨某杨氏讲：“啊，你煮饭哪会甲放细啊？遐尼歹吃？”杨氏一听听你讲相公，我感觉讲真奇怪呢。人讲种地瓜都会收成地瓜，但是咱咧苦地瓜园吼，咱甲野地瓜那会生一款细啊。我想讲地瓜甲细啊吼，拢是同一区的地瓜园生出来，同款拢是五谷，所以我唔才甲煮落去煮，我唔知煮煮会较歹食。谢文钦伊听听的心中伊有数啊，伊知影讲因某杨氏伫咧讲伊，伊从死去老爸甲比例过地瓜，将伊。比例做一些啊，意思就是讲好得出歹顺咯。谢文钦一气伫心肝内，伊袂讲话。谢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谢文钦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是要安怎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但是伊的籽讲会甜，想讲啊，你食苦瓜籽。即句意思就是讲，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艰苦一个过日子。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当享受着食着甜个。谢文钦伊听着安尼，我来生气啊！谢文钦讲：我跋筊是跋阮谢家个啦，敢去跋到恁杨家个钱心？你何必着甲我糟蹋？杨氏讲：相公，人讲夫妻是同一体，我是伫咧甲你讲理，毋是咧糟蹋你。你想看卖哩？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付出偌尼侪心血，付出偌尼侪努力甲代价，才留一寡财产予咱哦。这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会留寡钱呢，因一针一滴有哪欠起来呢？咱不但无法度通一代比一代搁较好，反倒转来阿爹所留落来财产，咱搁较保未掉，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的呢。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即阵人拢讲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伫咧行计生，一定有做什么失德的代志，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相公啊，阿爹在世的时阵你嘛是诚尊敬啊，嘛是诚友好啊，你敢真正把酒金金看人伫咧侮辱恁老爸，恁还歪变红看，用来讨回一个。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咱所存的银两原来有限啊！相公啊，咱是翁仔某，只要你若肯回头，卖过去跋筊啊，我甘愿甲你同甘兼同苦，就是会做事，我嘛袂怨言。各位好，就现得的车主，尤其一心平气和，一想办法咧苦劝伊的翁婿。
谢文钦比第一阵的一生真多，有影。自从因老爸死了后，一定没跋筊，一输足侪钱，即请一边，即卖讲。就是讲有赢钱来讲，我那白白来了时间，算精神、身体拍歹去，不但事业做袂好，佫影响到家庭，佫影响到某囝。某囝出来对伊伫咧艰苦，谢文钦伊有救啊，因为伊会晓检讨，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伊会晓反省咯，伊知错谅解咯。隔天经谢文钦，伊低头举哩，向伊的某杨氏讲：“贤妻啊，感谢你甲我点醒，对今仔开始我无爱阁跋筊啊，我要脚踏实地，落去开垦田园甲土地，就是趁少少啊钱来讲啊，我甘愿，最起码我日日拢会得到劳苦的代价。”杨氏看到红晒，会晓有回头，是真欢喜。杨氏讲想讲，中昼我会赶饭赶茶去互你食。人讲做错代志，这并无见效。上界见效的啊，就是知错不能改。因为人讲森林八角有时错，一骹步踏草是啥人无？孔子伊嘛不讲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一个吃认真做工课，啊，一个款内底，一个里外，啊，一个里内。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还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迄份的快乐啊，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何况杨氏，伊逐天的中昼时，拢挂饭挂茶来互红菜食，先煞炸面筋，甲红菜切面，切流汗水。迄份翁仔某的恩爱，食老那是回想起来啊，是价值无穷。翁仔某做伙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因为精神上的安慰是献给物质，只要食清淡，无去客欠着，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家庭来美满，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谢文钦因阿阿婆即阵的生活，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咯。因一天过一天，一年又过一年，过三年去啊，杨氏一中到时打饭甲茶，要去给因翁婿食。行到半路的时阵，伊遇到一个查甫人，迄、那个人讲：“这位大嫂，我即马食水干，你所打的茶吼，是不是会使和我饮两杯啊？”尤其以前讲出外人讨茶啉，一定是食嘴巴，这是做善事啊。尤其就赶紧将茶和迄个人啉，迄、那个人将茶啉了后，佫讲：“啊，咱这位大嫂，我是出外人，啊，我即马腹肚真枵，这个所在吼，佫也无伫咧袂食的，啊，你所带的饭甲菜，是毋是会当一半分互我食？”尤其伊是我大害咯，那么将饭甲菜互伊食。啊！那安尼，阮阿会要求啊。那是我将饭甲菜好食，啊！那这个人出外人，绝对是真要啊。杨氏伊的本质是真好，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杨氏伊小可考虑的结果，就将饭甲菜给迄个人食。迄、那个人哪食饭，就哪问杨氏讲：“你这的饭甲茶，是不是要赶去给恁翁食的？”杨氏一定一个头讲是啊。我逐中头拢会赶饭给阮翁食。迄个人讲安尼食歹势啊，这饭吼我吃一半，啊中昼恁翁会枵着，杨氏讲啊你尽量食好饱，若是阮翁伊若食无饱，我则阁转来厝一顿啊。即摆过来甲讲杨氏因翁谢文钦，伊做工课，确实我那腹肚真枵啊，伊是讲因某逐工都真准时会送饭来，啊今仔日已经过昼啊呢，那还未到位，谢文钦伊就贴起伫咧悬悬的所在，一日看到因某甲一。

你查甫人底下咧讲话，谢文清伊风气、错会拢发起来啊！伊面手是真歹看，来坐伫咧树仔卡。这个时阵，因某杨氏来了，谢文清伊错唱一个夹起来，真无讲理，出手劈一个就甲扒落去。因某讲，想讲我无做啥物歹代志，你甲我扒。谢文清讲，你阁讲你无做歹代志，你拄只家己个查甫人。有讲阁有笑，啊！我直接是腰杆哩大长过手刀呢哈。尤其讲相公，你误会啊啦。人迄人是出外人，因为伊嘴大巴肚伫咧枵，甲我讨茶啉，甲我讨饭食。啊！我想讲这都做善事哩，何况咱是做会教啊。我唔知讲相公你会误会，相公你这阵卖生气，来来来，咱来食饭。若是食无饱，我再过等下都是等下互你食。谢文清伊看到伊个爱妻哈尼温柔，伊原来气无路啊啦。杨氏伊真温柔，以医疗来克工，伊用四六来破千金的方法。虽然伊叫红纱甲扒一下，但是伊就误会解化开啊。杨氏菜篮赶来，搁等下甲半路的时阵，迄个人还搁在伫咧路边咧等伊。迄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拄则我有听你伫咧哭，是毋是你饭互我食？啊，恁翁无欢喜，恁翁拍你是无？杨氏讲毋是，你误会啊，红纱伊拍我是对的。阮翁讲，若是出外人，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出外人有困难啊，咱都要甲因斗相共。今仔日腹肚伫咧枵，啊，你袂想招待登去厝里，你遐尼简单就用粗菜便饭互食无饱，你做人哪遐尼含慢？因为安尼，所以阮翁才拍我。迄人听听咧讲，哦，恁翁真是遐尼明理啊，伊会讲即款话啊。尤其讲是啊，阮翁是因为我含慢，才出手小可甲教训一下。迄人讲，哎呀，好一对明理、恩爱、善良的夫妻。迄人包房啊拍开，随时写一张批，食功夫搁等伊啦。迄人讲，食这张批，你唔通拍开。明仔载，个人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富大大人，我再搁一条玉带。富大大人若是看到这条玉带，就会好礼照顾你。即嘛，我过来甲讲，杨氏红婿谢文钦，伊食饱了后，坐伫树仔卡伫咧休凉，伊阁看到因某杨氏，转去了后，心中伫咧想，拄只某所讲的话，敢真正事实？谢文钦伊心内阿阁伫咧嫌疑，谢文钦阁在爬去咧悬的所在，看伊的某啊，伊无看无生气哦，啊，即下愈看愈生气，即摆伊错他阁再发起来啊！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哪行是哪讲话。谢文钦伊挡袂牢咯，伊空气无爱做咯，伊约转去咯。伊约到厝的时阵，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咧吹，要吹看一个查甫人无。杨氏讲相公，你是毋是食无饱，腹肚伫咧枵？我过来去传饭互你食好无？谢文钦伊真歹声煞讲，你要咧计算啦？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你讲。尤其知影红晒，伊搁在咧误会啊！尤其讲相公，你千万唔通误会啦。凡事咱都爱讲理由，迄人是啥物人我唔知啦。不过我看伊个清查，看伊个外表，好参就是唔是普通的人物，伊有一个个气贵气，相貌阁不凡。伊要走的时阵有留一张批，甲一条个玉带，叫你明仔载提起予富大大人，安尼对答对当查伊是啥物人。富大大人讲的好礼照顾咱，谢文钦看到迄条玉带，这款的玉带不是普通的玉带，是官家才有的玉带。谢文钦想要将批解拍开，但是又是讲相公，若要走的时阵有吩咐，讲这张批吼咱袂使共拍开的，这张批是要予知府大人看的。有时过天光，谢文钦伊批甲玉带炸咧，伊来见这个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看到这个。玉带甲批亲身出来玉节，谢文钦伊是受宠若惊。知府大人讲：谢文钦，宰相也有交代，讲予恁翁阿某招待正好。相爷伊讲恁某正贤惠，毋是含慢，是因为惊你过头腹肚枵，才无将人客带返去厝招待。相爷伊阁讲一顿盛宴便菜饭，伊就正感激啊。相爷伊阁交代我收恁白银500两银，布匹10匹。因为相爷讲，恁翁阿婆真有真明理、真善良。谢文钦伊是安尼答应过的。原来迄人是在相爷，伊长五岁某啊，佫也无分乌白，喙齿都出拍某。相爷伊讲伊明理，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夏文清伊和知府大人叫月牙送伊倒转去啊，月牙一个走了后，夏文清伊家杨氏公牵手的啊，

0: 那个人是当今的宰相呢，咱我拍你了后，你甲宰相也讲什么话？你甲看，伊收咱五百两银，甲十匹的布匹啊。又是讲，宰相也问我讲，是不是因为饭和伊食去，啊，红菜才无欢喜才拍某？我讲唔是啦，是阮翁讲我含慢啦，太慢出外人，无将出外人带登去厝里交代，所以红菜唔才拍我。这个时阵的谢文钦，伊听到安尼，伊感动啊！伊无讲出旅游就拍某，伊安尼乌白吃醋，某是真哩贤惠，伊无道予人听，佮替伊伫咧讲好话。今仔日伊才当得到相爷的赏识。谢文钦伊讲贤妻啊，咱我对不住你，我无应该乌白吃醋，我嘛无应该乌白拍你。两个阿爸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因更加恩爱，更加拍拼。后来谢文钦我那正成功。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吼，夫人令夫贵，红菜事业若要成功，太太是足重要的，唔通伫人的面头前乌白批评红菜弱点。这个故事会当证明，知错能改的人将来拢会成功。陈建文伫遮祝福所有的家庭会当美满幸福，大家大赚钱，大家出来外必须吉祥。多谢各位，故事煞。故事煞是煞，但是各位朋友，稍等的尊敬门口安排真侪故事要等您听，希望大家收音机卖准走，继续去听尊敬门讲故事。多谢各位，咱服务的电话吼，22886611，22886611哈，多谢各位。
1: 即卖我过来甲讲添电啊，添电啊，有一角伊骑奥多麦啊，载一桶油，行到十字路口的时阵啊，因为卡洞打了煞伤紧，油啊煞变落去涂卡刀，啊规涂卡刀拢是油，添电啊吼，伊就真无公德心啊，伊无将油缸切好清气哩，啊佫甲破锁啊哩，啊伊话就走哩咧，伊等来到厝内边的时阵，佫也无卡电话和交通警察叫人赶紧来处理遐油，啊但系啊，伫迄一暝八点外的时阵，伊个后生搭入院啊，原来伊个后生啊骑快车，骑来到十字路的时阵，听候伊发觉讲，马路面头前有油的时阵，已经是上班啊，伊就跋倒就重伤啊。隔壁那在啊，警察过来找添电啊，有真侪人拢要来找添电啊，要求伊赔偿医药费。各位听众朋友啊，骑机车即都要注意啊，千万唔通骑伤紧啊。参前讲即款情形啊，即阵的工业社会啊，时常拢会发生哦。那是看到路人有油的话吼，咱一定爱设法解处理哦，好事，这是做善事正福田。但先解做危险的标志，然后再个拍电话给警察，赶紧破刷，还是讲叫别人赶紧个洗好清气。这款的功德啊，是无可限量，是大善事哦。无形的当中会救真侪人。他们讲添电啊，一车都油，我哩就做走哩，伊害着家己的囝，佫害真侪人跋倒啊。那是出人命啊，这嘛是犯罪，犯着过失。杀人的罪过，这都要判刑，不是跟他了钱就当解决的代志过。所以尊敬们直接希望大家都要有公德心。小古直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行一善，必有大福啊！我即马继续过来，甲朋友研究着人生的启示。俗语讲，囡仔细汉那是会偷板布啊，啊大汉啊，伊都会偷牵牛。饲囝教育囝儿，咱都要付出这个爱心，但是咱唔通天性。人讲成弟是会压造，啊那成囝就不好安尼。教育囡仔，该当爱甲鼓励，咱都要甲鼓励。吼，啊那该当管教的时阵，咱都原来爱甲管教安尼。囡仔细汉的时阵，千万呐唔通予伊养成着熬开钱求享受的习惯。将来伊那是有成就，这是万幸哦。那是伊无成就，伊都会真艰苦过，甚至会去做了犯法的代志。所以自古以来啊，寒门是出孝子。各位，寒门的意思啊，并不是讲善恰人娘娘哦。寒门的意思就是伫咧讲肯拼、肯做、肯吃苦、袂吃花。吼、哦，一味求享受惯势的人，要来堪要吃苦咧。伊就无哈多通食苦，啊无哈多通食苦，人要来成功，所以饲囝教囝，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龙原来有文龙，啊嘛武龙，毛高龙，毛高龙，希望囝都爱变成有路用的大马龙，唔通变成危害社会的高龙，啊那无得高龙。 这是人生的启示，讲给朋友大家。

也最参考哈。今麦过来讲过去，英国有一个女皇伊丽莎白泰勒，伊伫要死的时阵讲，那是会当予伊加活咧十五分钟久啊，伊愿意啊牺牲全部的财产。可惜时间是无价之宝，唔是用金钱买会到的。有一种人啊，伊唔知讲时间的宝贵，伊就一天过一天，都咧醉生梦死，形体亲像是行尸走肉。不但对家己无尽着做人的责任甲义务，伊要过来拖累着许多人甲某囝，这讲起来也是非常的不对个。人生在世啊，趁多甲趁少啊，大成就啊甲小成就，总讲互你拢当无成就，这也唔免怨叹。上界重要呀，就是讲咱有尽心无，咱有尽力无，有爱惜时间，有把握时间无。各位，人讲少年也未肯想，啊，食老都会唔正样啦。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时间就是财富嘛。希望咱大家都爱珍惜时间，都爱好好计划啊。以上这是人生的启示，曾建文讲给朋友，大家互相来参考，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啊，今麦我个大家讲，有一个好家人，伊钱有啊，势阁有，伊出门有轿车，食的吼拢是山珍海味，啊那穿的啊是绫罗甲蓬丝。伊爱什么戏，伊就有什么戏个。哦，伊非常的可惜，伊未肯报销着家己的身体。麻雀一个拍落去啊，是两米三日；酒一个啉落到地啊，讲酒就是烫下个啦。伊阿个有一个正歹的歹习惯哦，就是讲爱贪花好色。伊身体痒痒的时阵，伊会砍的。伊靠着伊有钱，伊较贵的保佑酒啊、保佑丸啊，都做来伫咧食安尼啦。但是讲安尼食补，敢有路用心？各位，卖讲所补的是无够支出啦。纵欲啊，再来食补，这已经犯着啊，身体上的大气压个，到尾啊，伊煞变成着阴虚阳盛，腰酸脚无力，血压未平衡，煞变成着虚盛的高血压，伊真可怜，38岁就中风啊个。这款的中风症啊，上该歹医，内虚搁在外实。好亲像是一张树啊的啦，外表吼看起来都在北在北，暗但是中啊空壳，双脚煞变成微症煞未行。这个好家人一旦后悔了，后悔了，就是伊后悔已经是上万了。伊空有家财万贯，伊目睭金金，但是人上中。这个好家人讲，伊甘愿将伊的财产换伊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嫖赌瘾。不但啊，会伤神，都会伤身体。为着将来，为着身体，乃至为着家庭，我看我那都要改掉有较好。这是人生的启示，讲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讲：时到即进，非到即退，不立邪境，不欺暗室。各位，这句的意思就是在讲吼，那是有学道义的代志啊，咱爱向前一直做。那是发觉讲，咱所做的代志呀，有小看吼，有去违背着道义哦。啊，咱起码都要赶紧收卡洗手，唔通搁再执迷不悟，一直做落去安尼。在咱人的一生的当中吼，无爱去行歹路，做歹代志。咱无爱光的甲人骗，咱无爱暗的甲人瞒。即嘛，我都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解说着这句话意思安尼。在咧明朝的时代。四川省啊，有一个中医师，伊个名叫做何丁，人拢称呼伊是何大夫啦。何大夫啊，这位医师啊，伊个医术是真好，来找伊医病个患者，患了真侪。何大夫伊真有慈悲心哦，伊患了也真有研究心，伊对着一寡艰苦人啊，伊拢特别个照顾过。那有钱的人都提加提药费，啊那无钱的人，伊同款同赞助就对。伊那是病刚医未好的时阵啊，伊会感觉真艰苦，伊就会一直病住，一直落去研究安尼。所以讲何大夫啊，一直四川省的名医是一直好起来，啊就是因为安尼，煞引起着同业者的怨妒个。有人煞借助谣言，一直要甲攻击伊个。好一个何大夫啊，伊煞感觉讲伊真欢喜，伊无爱甲人计较。因为伊知影讲，秋大会招风，满招损的这个道理，每一个同业者伫咧甲攻击，这都是证明讲伊比人较出名。一直到有一天啊，攻击伊上届忝的一位李大夫，伊忽然间煞来中风了。
好大夫，伊接到消息了后呢，伊就主动去甲看过。

但是呀，李太太呀，以一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李太太已拒绝着何大夫的好意，不爱吃何大夫伊所开的药单糕。因为李太太呢，伊惊讲何大夫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着伊的翁婿安尼。有时一个月经过了，李大夫的中风症啊，煞加正严重，煞变成昏迷不醒，也已经有性命的危险了。这个时阵的何太大夫，伊为着救人一命，伊就过去看李大夫啊。有时经过差不多半个月治疗，李大夫伊会起来行过。李大夫的病啊，煞脱过到这个危险期啊，也已经会爬起来行了。这个时阵的李大夫，伊想着讲伊过去的行为，伊过去的做法啦，感觉讲吼对何大夫真袂得通过。好加在何大夫，伊有大慈大悲的心怀，啊那无啊，什么人会去管伊的生死呢？什么人要去救一个敌人呢？对不？所以李大夫甲李太太呢，到尾啊，亲身来向何大夫说多谢，心煞来回过去的不是。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何大夫甲李大夫煞变成真好的朋友个。何大夫啊，伊更加受到真侪人的甲尊敬，连一寡同业者呢，也真学到着何大夫的做人。拢讲何大夫伊真守道义，真守义德。一直到有一天何大夫的店来啊，来了一位妇人人。这位妇人人大约才差不多20外岁啊，娘娘。虽然啊，伊所穿的是布料，搁再布的一件破衫，伊虽然是无化妆，可是啊，这位妇人人确确实实是生了非常的水。迄、那个妇人人讲：“何大夫啊，求你救阮翁的性命好不？阮翁破病足严重的，即阵要死去呢。因为阮家庭真散车，所以讲无法度通请求来请你来去阮家看病。”何大夫伊看到这位妇人人面带忧愁，哪讲是哪一个流目屎，伊知影讲是有困难的艰苦人。何大夫伊就赶紧去往诊啊，个可怜病人是病甲皮包骨啦，面色是安尼黄皮皮啊。是因为伊操得过头，营养搁再不良来引起的症状，这款病都爱长期的治疗。可是病人啊，根本都拢无钱。这个时阵的何大夫啊，伊好药啊照落，经过半个月了后啊，病人啊已经会起床了。不过那是要完全恢复到健康，都爱搁调养一段时间的身体。啊，迄个妇人人伊感觉讲伊欠何大夫的情是真多，伊无哈多通报答到何大夫咯。一直到有一天，迄、那个真水的妇人人伊就向何大夫讲：“何大夫啊，我知影讲我即马是无哈多通还你的钱。不过何大夫，只要你若是无嫌我，卖我愿意用身躯来报答你。”何大夫一听到安尼，就对迄个妇人人看一下了。何大夫伊讲：“你先做假水，任何人啊，那是看到你啊，拢会心动啊。可是啊，我那是安尼落去做啊，我就变成少年了。啊，你嘛会来失职啊。啊，姑娘啊，请你放心，我唔免你甲我报答，我同款会医好着恁翁的病啊。”何大夫啊，各位，一修道义，伊不欺暗色。伊无成人之位，未去妨害着人的名节。伊共款大慈大悲，伊着人的病，伊搁再提钱赞助人。但是各位，咱人原来有百百款，迄、那个病人啊，病一个好起来了后，伊不但无感恩啊，伊搁来误会着何大夫。伊想讲，后汉也好的人，伊又去无甲我提，搁提钱来赞助阮，啊，这可能参阮某吼有做啥物暧昧的代志啦，因为因某太水也个吼。天下间的男性啊，是真歹讲，各位，那是娶着水某啊，都拢熬嫉妒，都安尼疑心疑鬼就对啦。有时何大夫被冤枉啊，伊向迄个病人解释讲：“啊，牙头三笑是有神明啦，你千万唔通乌白冤枉人哈。我那是要爱恁某啊，我归去给你放好死啊，对不？你那是来死啊，啊，我就会当娶恁某做某啊，你。”这款的理由足简单嘞嘛，我希望讲你啊，都要好好善思一下，啊那无啊，你恩将仇报啊，天理是不容啊。

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安尼乱七八糟都着。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鼻膏啊，气化未浮哈，大便也真通哈，也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哈、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哈、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哈、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哈。咱一盒卖1600块哈、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晕，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加倍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

0: 有时到尾啊，迄个病人伊想通啊，就赶紧跪落去甲何大夫跪不跪不死。何大夫伊赶快甲牵起来。何大夫甲伊讲，希望你会当多修口德，啊多积淡薄啊阴德，啊你将来才有好报啦。啊，我才有十两文，你摕去做做生意哈。各位，参像何大夫这款的人，即阵世间到底有几个人呢？好家在啊，好家在，天有伫咧看，额头三笑，真正是有神明。有一天，何大夫伊伫咧困的时阵啊，伊梦到一位穿红袍的神向何大夫伫咧讲：
1: 何大夫啊，你行医大慈大悲，积了真多阴德，你无圣人之位，未去夺人的名节，即阵上天赐福，予恁三地人啊，会当福禄寿齐全。即阵皇宫娘娘破病真厉害，你赶紧入家拆饭，你不但啊会当得到黄金万两的首饰，佮随时会当做着四品御医的官职啦。
0: 何大夫伊醒起来了后，伊感觉这个梦是真逼真，伊就真实到入家。果然啊，皇帝出奔门要聘请名医来医娘娘的病咯。何大夫伊。牙膏大大，伊就拆饭啊！娘娘的病本来是真严重，但是何大夫伊是有太大天意，伊只是屈贴一万两两，娘娘的病也都好起啊！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何大夫啊，因三地人工庄要做咯，福禄寿都真齐全。各位听众朋友啊，拄只我所讲的故事啊，是时多则进，非多则退。不积邪见，不欺暗色。咱即阵世间人有几人做会到呢？较早的人啊，求道学道，修三公五常，讲究着即个仁义礼智信。可是咱即卖人啊，讲是文明的现代人哈、啊，有的人啊，却是正乱来，伊不负正业，逐天啊，都伫咧风月场所啊，伫咧过伊浪漫的一生。更加可爱呀！就是讲，伊看到水查某囡仔，伊就想要共爱。有的是甚至啊，去诱拐着朋友的某囝哦。啊，到尾啊，却造成着社会上的大悲剧。诱拐着人的某所发生的案件，各位伫即阵的社会啊，是有够多。好、哦，即马我过来甲讲一段，因为诱拐人的某所。

发生的大案件，这件案件呢，也才讲是惨绝人间。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空前绝后的大案件。这个讲福情啊，高阳就是叫做打狗吼，啊，屏东就是叫做阿狗，凤山就是叫做鼻头。这件案件呢，就是发生伫咧鼻头郡的这个所在就对，啊，就是凤山市的郊外呢。迄个时阵啊，凤山的人口啊，并无介济，较早的厝吼。土地啊，拢比较得较宽。尤其是啊，郊外的厝啊，拢家己有种一寡菜，有种一寡竹啊，甚至啊，有饲猪，搁在饲鸡。较早的人啊，拢用大灶伫咧下茶，对无？啊，用大灶啊来伫咧撒猪菜安尼。啊嘛有茶房，炖了真侪茶，对无？啊，迄个时阵啊，伫咧凤山的郊外呢，有一对非常恩爱夫妻，因翁的名呢叫做齐一良。伊个某是一个绝色的大美人，叫做小翠，小翠啦。齐一良伊是伫个高雄一间搬运公司伫个上班，因为许多人啊早就已经来过身去了，所以讲这对夫妻是因两个人住伫个大厝替人过。翁婿啊上班，啊太太啊啊伫个厝内面饲猪、饲鸡、种一寡猪菜。小翠啊伊是真体贴，早起时啊呢就送因翁去车头坐车。黄昏阿妈都骑卡达车吼去车站来接因翁下班个，有时两个翁阿婆啊感情是非常的甜蜜，阁是恩恩爱爱啊。伫咧当时啊是互人分享的心声个，因为因有安定有一个美满的生活，一直甲有一间各位齐一良的主任啊，利用着星期假日来拜访着齐一良。当然啊来个就是客嘛。阁是伊个上司啊，对不？所以齐一阳也叫做伊个某呢，抬龟来招待人客个。伫酒宴当中啊，主任一直学了齐一阳个某真水。伊讲伊已经32岁啊，也阁无一个对象啦。啊，唔知在当时吼，我才当娶到一个啊水某啦。伊伫有意甲无意个当中啊，掠小翠一直看，一直看。小翠伊感觉真袂自在。不过啊，人伊是一个主任呢，是翁个上司呢。小翠啊，也一直招呼主任叶菜啊，都吃好饱，都吃好落去呢。这顿饭啊，足足吃2点外钟久啊哩啦。主任伊一个吃饱了后才顿去个，也因为这顿饭，各位煞造成着一件惨绝人间的大悲剧。因为主任是一个好色之徒，伊姓房，伊生做一表人才，伊原来也非常的好色。伊有哈多通做搬运公司的主任，都是因为因老爸庇荫嘛。因为因老爸啊，是迄间搬运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帮主任一登去处理了后啊，一归头壳内形影，拢是小翠的形影，伊就开始伫咧动脑筋那个。伊是主任，伊有权调动着人事啊，所以讲伊就时常调齐一良去北部出差啊，3天、5天、10天，介在伊伫咧烦恼个。这个理由就是讲，齐一良这个人办事能力真高，所以讲爱重用，所以我那爱爱生意方。齐一良因两个阿婆呢，拢非常的感谢着房主任，因讲房主任真照顾因。你看，你看，翁婿出世无伫咧厝里，房主任那是路过凤山，拢会买一罐礼盒、水果啦来送小翠，问看有啥物困难无安尼。一直到有一天啊，风太好，风是真大，雨我那都未停。齐一良伊是去伫咧台北伫咧出差啦，小翠啊一直咧厝内面听到风雨的声音是真惊吓。大约伫暗时啊7点外当中，房主任打伊来啊啦，房主任伊讲小翠啊，风是遮尼啊大，来我来甲你看看咧哈。好家在无入水啊，啊厝遐也无去大风掀去啊家在。不过你都要小心哦，听讲半暝当中风会阁加较头哈，我看我大声替你顺顺看看咧哈。房主任嘛，伊的做法是使人真感动，这是无唔对。但是一直到9点外的时阵啊，房主任伊阿个唔转去啦，小翠啊嘛唔敢甲拒绝人的好意都对。这个时阵，房主任伊讲小翠啊，来，你大声去困，我替你告诉，万一若是半暝啊吼，那去大风太时阵吼，有我伫，我会当照顾你啦，有影。我的皮包里面有买一罐小菜的，也有一罐小酒，只是麻烦你简单煮一碗鸭两碗汤给我配就好了啦。小翠啊，伊根本无提示，无赶人客旅游。各位你甲看，人汉尼啊君主，佮汉尼啊关心着伊。小翠啊，伊就去煮鸭两汤个。房主任嘛，伊就讲，小翠啊，简单吃一次啦，你才袂枵啦。来来来，啉淡薄仔酒才袂寒哦。
小杂工。

杯酒都还没喝完的时候，小翠他感觉说他的情形不对了，他感觉说他整身躯一直烧起来，他的心脏刷在皮薄菜，他感觉说他的头壳就戆戆，他感觉说他有一个讲不出的需要就对。在这个时候，房主就说，欸，小姐啊，你想怎样？是不是小姐自信？来，我扶你来去睡，嘿嘿。好一个卫军主啊，他所用的手段，小翠已经落入了他的圈套了。对那个七一年开始啊，七一良他时常在那出差，他的月风我哪今天吃多，但是房主任他三天两天三晚两晚就来找小翠，小翠啊，他我哪不敢将这件事情来讲给他的翁婿知影。但是啊，各位鸡卵壳巴肚胖，风声打已经传出去了，七一良他接到风声了后啊，他不相信哦，因为小翠啊对他是那么恩爱，在那时啊会送他去上车，暗时啊又接他倒回来，他没有可能来讨客那里。不过齐一良他虽然不相信是不相信，但是我哪有小夸有嫌疑，因为房主里面风评没说太好，一直到有一天齐一良他就向他某小翠说，小翠啊，我今天要来台北出差，就要一礼拜才能倒回来。小翠他说，我同样会去车站接你啦，有时两个人就分开了。车站说齐一良他就车了后，他到高雄再坐车子翻头，他去买一罐啥，买一罐饼，他黄昏暗了后，他就偷偷对他们家的后面的竹子园，躲回家里的茶房里去。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按落去吼，又接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主顾客，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搞送来，我买几来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讲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记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继续较俗，吼、哦。啊，咱一盒。

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红龙三桂百宝丸，一罐清肺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红龙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起一量，一无看是无生气，一愈看错分是愈大咯。伊就伫个茶房，也了一支笑话长个茶壶，伊慢慢啊慢慢行对房间来咯。各位，较早装卡是无电火，只是点油灯啊火而已。起一量，一望入去房间的当中，房间门是用绳啊绳吊的，正好吊，三两个手都吊开啊。但是啊，伫这个时阵啊，小翠啊，伊听到有声音，就是茶那来的。房主任有一碗白起来去，正在房主任一打出房间口的时阵，齐一良一手起茶落，连攻三下，房主任伊还是先倒落去啊。齐一良一翻身就走就走，小翠一听到声音也赶紧爬起来啊，伊看到房主任头壳开花，血是流到规涂骹。房主任伊已经死去了，伊死了是真无价值咯。这就是伊诱拐别人的某仔的报应，唔是安尼了了哦，各位。房主任伊是死甲非常的凄惨。即嘛，我大声来甲讲，齐一良，伊一日走了后啊，伊想讲打唔对，伊就爱阁倒转去看房主任有去个公司无，所以讲伊就同款啊，就去迷倒转啊，伊阁去迷伫个厝后面，伊就咧看厝内面的动静啊。原来啊，小翠。伊看到房主任只是穿一件内裤来死伫咧因家的厝内面，伊虽然即阵是真惊吓、真紧张，但是这是见笑呆。若是传出去的话啊，伊是要如何做人呢？伊心中就伫咧想：莫非这件案件是因翁来甲拍死的？若是贼仔，敢有可能讲拍人了后就走？小翠伊即个时阵心肝我那也瘫痪，伊因为伊袂使洪仔讲伊偷窃兄。虽然啊，伊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来讲，伊第一次是被害的，第二次是被逼的，第三次啊以后是充满了矛盾的心情。小翠伊即马这个时阵，将房主任就甲拖对灶卡，然后啊起火，灶是大灶，鼎就是一个大鼎，鼎中啊个有这个地菜。小翠啊，伊俩讲啊俩讲啊，伊一不做二不休。伊将房主任的尸体啊，甲剁做一块一块啊，甲落入去这个大鼎，甲地菜倒进落去杀。一个杀烂了后啊，小翠伊将肉甲不伫个大鼎，甲地菜淋淋落去，赶去饲猪哥。搁再将骨头啊，一块一块啊，甲弹落去灶坑的内面下火，下甲变成灰乎骨头乎。伊个汗水啊，将涂骹的灰甲擦甲擦，清气清气。因翁婿齐一良伫个厝后面啊，看一个几口人拢硬气啊。齐一良伊心中伫咧想，伊个某外表甲看起来都哈尼啊水，哈尼啊温柔，原来伊个心肝是哈尼啊浓毒啊。齐一良自安呢，伊也唔敢搁再倒转去因家咯，伊自安呢流落伫个台北，伫咧共做工课。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电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

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为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啊这吼八三粒八食食咧吼，甲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口臭，翁才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使参百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来滚草山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山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山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就。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赶、哦、紧。要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咱这边规矩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红龙三龟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

0: 一九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1: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2: 今日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